0: 安情愿让大家处分我。
1: 嗯，
0: 马英也感到任务要紧。苏建才，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检讨，听候处理。回到周大贵的家，大家闻到一股米饭的香气，原来老大娘给他们熬了一锅米饭。此时马英就问老人家，这粮食从哪儿弄来的？孩子，你们也别管从哪儿来的，只管吃就行了。老大娘，我们都过意不去，那你们该吃吃，吃饱了算。众人吃完了，最后把自己的干粮偷偷留给老大娘。当下他们把枪挖出来，请这五个老乡赶紧就跟着抬，趁着这黑夜就出发了。突然远远的天空咔响起一声巨雷，紧紧的这雷咔吧咔吧直打，一阵暴雨来临呐。有的心想下吧，下起来敌人就不出来巡逻了，更好走。就这雨啊，浇的人们都全湿了。马英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让每人多背一支大枪。地下的路越来越难走，一走一滑，就这样又走了四五里。路鬼子骑兵冒着雨沿着江岸不远的地方巡逻而来，马英暗暗捏一把汗，让大家沿着青阳江的河槽边继续往前走。青阳江的江水卷起从身旁流过，听这声都挺瘆人。马英想，这要是在冬天从冰上走过，就是非常的安全，就能过江。如今不仅过不去，又赶上一场猛雨，江水随时暴涨啊，把我们连人带枪也就卷走了。叫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性，随时准备上岸。这雷咔吧咔吧正在响着，闪电咔吧咔吧也打着，这雨还下着个不停。同志们渐渐看见封锁线上的探照灯的灯光，该死的封锁线就像一把刀子，截到这块一缺为两堵，加劲儿走啊，加劲儿走，同志们冲过去！靠着河边的敌人就看不清了，同志们加把劲儿！话没说完，就听着大江上传来巨大的响声，真是地动山摇。此时这水又涨了，哎呀，单枪的老乡赶紧就惊问：“上岸吧，上岸吧！”同志们，老乡们坚持坚持。马英传达命令，大家立刻先帮助这单枪的老乡们就往上去，那么然后一个个往上爬。最后边小李刚爬上半截身子，这水已经来了，马英赶紧拉住他一个胳膊往上拽，拽来拽去，拽去拽来，好不容易把他拽到岸上，但是这鞋印被水已经都给冲出来了，此时这鞋也没了，光着脚是脚印。豁然咔吧一个闪电，空中一亮，马英就看见这个地方离敌人的炮楼只有200多米呀、啊！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正扫来，大家卧倒，大家卧倒，大家此时都静静地趴在地上，全身紧靠。都想到这里，这伤亡虽然会有，但能把枪支保得住。他小声就叫：“孟庆大爷。”孟庆大爷，孟庆大爷，叫了半天没有人答话，大家相互看了看，才发现老孟庆此时是踪迹不见啊！小李着急了，莫不是老孟大爷被河水给冲跑了？这时候就听西边有一声枪响，咔！哟，独角龙！大家异口同声都知道这枪的声音。 马英一想，莫非老孟庆大爷又和敌人干上了？

又是一声枪响，接着敌人的炮楼上响起这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远处是打成了一片火海呀。这边岗楼上探照灯一下子扭过去了，马英的心豁然一亮，嘿嘿，心说话，老头子孟庆大爷真厉害，有心计，用的是计。转过脸来说，谁去接应老孟大爷？我去。王二虎站起来大声说，我去，一定要把老人家接回来，放心放心。就这样，马英对二虎说完了，又向大家命令道，立即冲过去。顷刻同志们像脱了缰绳的马，一个个抖擞精神，从地下爬起来朝前冲。大家一口气跑了三里地才歇，回头看看火光也没有了，枪书喜和小李又摸回去看看动静，走了一里多地，听见前面沙沙沙沙地响，他们赶紧伏在地上，渐渐分辨出脚步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到跟前，隐约看见一个人影。这是突然咔吧一个闪电，他们看见了，原来是王二虎背着老孟庆大爷，赶紧抢上前来一起问，怎么样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呀，王二虎长叹一声，老人家虽然机警，但是对敌人也防范不了啊。他腿上挂了彩，挂了彩了。小李慌忙说，老孟大爷，老孟大爷。老孟大爷此时也不答应，小李小声就哭了，老孟大爷，老孟大爷。马英就说，可能流血，你摸摸。小李挺高兴，老孟大爷你醒了。醒了。小李还特抄起一捆枪递给他，老孟大爷别不放心，这枪都在这儿。老孟庆用手抚摸着枪，嘴角露出一丝的微笑。早晨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马英把30条枪，那么5条一堆架起来，一共是6堆，排了长长一行，四周围都满了，看热闹的让我丢人，你自己也丢人。这玉田本来是个诚实的青年人，这次开小差主要是怕呀被编走，家里没人照顾，后来见他爹这样的，后悔也来不及了，想回来又觉着没脸见。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需要一个全面性的过程，走的时候没有动员好，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又看了看大家那为难的样子，就不忍再往下说什么，转过脸来对王二虎说，发枪发枪吧。大家一听说发枪，没想到脸上的愁苦早就跑光了，个个是喜笑颜开，接过枪摸摸这儿弄弄那儿，呼啦呼啦的拉这栓，背一会儿扛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拿才好，一个个此时精神抖擞，倒是十分的威武，心中都高兴。马英这心里也乐呵起来。就这样停了一段时间，当下进行整编，一共新编了2个排，王二虎是1排排长，赵振江是2排排长，袁大队留下那个排是3排，小李做了很多贡献，也立了大功，小李就这样升为大队的侦察员，小董是大队的通信员，老孟当了大队的参谋，苏建才是文化的干事。就这样，这些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现在大家格外高兴，新的大队正式组成了，都在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好不热闹。老乡见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笑在脸上，喜在心里，有的送来鸡蛋，送来军鞋，送来许多慰劳品。

平和马英忙着接待群众，大队的战士和干部一个个此时红光满面，苏建才领着唱歌啊，哎呀，歌声是响彻了云霄，大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单说此时晨风吹动着晚秋的庄稼，掀起一些波浪，而建梅呢也看着大家高兴，也跟着高兴。这天的晚上，建梅夹着个小包袱，双手呢拨着这高粱杆子，急促在庄稼里走着。高粱穗都已经弯下腰，那些红的、黑的、黄的，五颜六色的高粱亮晶晶的，而且饱青青的，真叫人可爱。他不由得伸手捻下几粒来，含在口里。赵大爷此时从抗日烽火记第36回书接前文，苏建梅本来打算派别人给县的队送信，后来考虑县的队没有固定的活动地址，这又是一份重要的情报，送不到就误了大事，才决定自己亲自送去。而建梅也不知道县大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只好按着县大队经常活动的村子去找。想不到走到萧家镇东15里地的小汪庄，就到了县大队了。杜平见他进来，放下手中一本《论持久战》，赶紧说：呀呵，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抗日的风呗。苏建梅非常的兴奋，没听说过。杜平笑了笑，今天我才明白还有抗日的风和不抗日的风之分，挺有意思。那是当然啦，苏建梅天真的解释，对抗日有利的就是抗日的风，对抗日不利的就是不抗日的风嘛。杜平听到这里有文章，忙问：感情你是带来对革命有利的事儿了？苏建梅夹夹眼睫毛，确然是那么回事，又点点头，接着把情报详细的对杜平乃至众人讲说了一遍。要在别人听着这个消息都高兴，马英啊、李超东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三个人不管是谁到了他身边，他都觉得身上有劲儿，增加了他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但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人却在他身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那么苏建梅和李朝东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欢乐愉快，无忧无虑，跟马英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到兴奋激动幸福，和杜平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热乎乎，身上暖烘烘的，像孩子腻味在父亲身边一样不愿离开。李超东到分区工作了，离这儿挺远，难以见面，怎么今儿个来了也没见着马英呢？于是就问马英同志哪儿去了。杜平笑了笑，呵呵，很不凑巧啊，他呀今儿个执行任务去了。接着又问建梅啊，你现在当领导了，学习怎么样？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有别的时间呢？要说吧，我们毛主席是最忙的，他老人家还抽出时间写书来。杜平说着翻出几本油印的小册子，有什么呢？有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还有大量的吸收知识分子，还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递给了苏建梅。这都是毛主席最近写的，你要拿回去好好看。苏建梅望着这几本小册子，立时觉着耀眼夺目，心里热腾腾的，不知道因为激动还是惭愧，脸呐越发的红，举手给杜平敬了个礼，噔噔噔跑出去了。中午时分，趁着人静的时候，队伍从晚秋的庄稼里都要往萧家镇和西河店的公路埋伏点进行运动。这次伏击正赶上秋老虎，天热的要命。

没有一点风，而谷子棵一根根直立在地里，垂着个穗儿，一动不动，也像是热的受不了。杜平弯着个腰，领着队伍在谷子地里走着，就觉着透不过气来，浑身呢黏糊糊的，不是个味儿。他回过头来跟战士们见面，又把此时苏建没来送的信儿跟大家都说了。现在大家都点头，想把敌人一口吞掉。到了埋伏点儿，再看战士们静静的伏在一大批谷子地里，更加热呀热呀，地下直往上冒热气，烤得心里发慌。杜平在一块高地上，透过谷子这空隙朝公路上观察，眼前这隐隐约约的晃晃乎乎的，杜平就觉着怎么一阵的难受，哇，又吐了一滩血，急忙挖起一块土将他埋了。政委，政委，您怎么了？小董从身后出溜出来，不怎么，挺好。你替我监视一会儿敌人，我考虑一些问题。杜平。

让那些身体柔弱不能坚持的同志先撤回去。你怎么办？执行命令。小董撅个嘴，能酸头驴了，心里还在想，等开党小组会的时候，我再给你提意见吧。小董就这样嘟囔个嘴，叫谁回去谁也不回去。他们说政委这身骨架子都不回去，我们也不能回去。杜平了笑了笑，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家伙竟拿话来敲我，对战士们这种坚持斗争的精神，打心里我也感到高兴，觉得这些战士更可爱。想了想，写出个名单交给小董，上边有名字的都得回去，这是命令。小董啊，你懂吗？懂。小董只得没有办法又爬起来，大家继续在这里坚持着。可是公路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嘟啦啦的太阳挂在天空，好像停止了走动。干部战士每个人的心里憋着一股闷气。太阳终于慢慢的落下来了，可是公路上连个影子也没有啊。战士们此时松懈下，个个懒散的从地里爬起来，稀稀拉拉往回走。杜平拄着个棍子回来了，喝了两碗白开水，身上好了一些，把胳膊左右一撑，做了个拉弓的姿势，提了提神，对小董说，召集干部赶紧开会。他知道必须在这个时候抓紧做好思想工作，首先要做好干部的工作，并且要指挥员坚定乐观胜利的信念，去影响他们才行。干部一个个跟着走进来，不时不想找位置坐下，都显着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王二虎手掐着个腰，眼瞪着，跟两个小铜铃似，气呼呼直喘气。等了一天了，连个影也没有，气杀人也！乌呀呀呀呀呀呀！杜平见了，暗暗想笑。大家都离二虎远一点，他快要气炸了。一句话，这屋里就爆炸开来。王二虎卷起袖子也傻笑，嘿嘿。他奶奶的，杨大王八杨百顺到衡水鬼子那儿回了炉了，坏了，更出奇了，人都没影了。大家又一阵笑，沉默的空气已经扭转过来，杜平心里也高兴了。同志们，同志们，此时不要泄气，敌人今天还没有来，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只要他们会回来，我们就坚持要消灭他们，这是肯定的。今天没有来有什么坏处？不过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更好更好的做准备。大家一想，杜平说的也对，也是啊，今天没等到敌人，还有明天吗？又把这信心放下，何必要这么泄气？老孟庆此时笑了笑，嘿嘿，只是气不过，白等了一个后晌，热得个半死啊，真叫我憋得难受啊。看来剑没送这信儿倒是，但是人没来。杜平也笑了，嘿，各位有气不要紧，明天如果鬼子来了，咱们就冲鬼子去，后天来了再冲鬼子去都行，憋着憋着也行。哗，大家又乐了，说说笑笑，又讨论了一阵。杜平让大家回去好好向战士们动员，干部们随后便高高兴兴地出去。第二天天不明，大队便向公路上进发。这时候天气凉爽多了，战士们个个抖擞精神，都要出出这口恶气。就这样到了公路边，大家都觉得今天呢，要能打上敌人，比昨天那得劲儿多了。杜平决定调换一下地点，带着中队干部顺着公路向前走了两里地，在公路的东边谷子地里发现了一片坟地，离着公路也只有几十公尺远，正好是个很好的战斗地形，接机退却那是个比较方便的地方。二虎就咋呼，这就是我们打马车那地方，我看得一清二楚。苏建才也说，可惜呀，那时没有长这么高的庄稼。二虎一听苏建才卖后悔药，心里不耐烦了，正想

好两句，因为在党小组会上大家都提过两个人的意见，就是把话憋住。杜平见这里地形不错，就对王二虎说，二虎啊，你们排埋伏在这里打敌人的头，千万要记住，听我的命令再开枪，必须把敌人的尖兵班放过去，等敌人呢本队全部落入我们包围圈中才是最好的。知道了，我知道了。王二虎闻听立即跑回去带队伍，这杜平接着往北走。就这样，不良的敌人本队的距离约莫差不多了，自言自语，大概到这里，对，也就是这么长。杜平听赵振江此时也说话，这么长是什么意思？敌人呐，本队的距离嘛，我认为就这么长。杜平听了暗暗高兴，不想赵振江已经猜想到他的意图，赶紧又问，那你说你们排该怎样战斗呢？我想应该埋伏在这里，切断敌人的后路为上。杜平很满意啊，双手啪嗒一拍，必须让敌人全部落进我们的包围圈，这是重中之重，我再强调一番。那么我们要啃敌人的屁股了，老孟庆赶紧就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要啃敌人的屁股？杜平赶紧纠正，不是屁股，是脑袋。敌人突然遭到前边的伏击，必然调转往后跑，千万不能让敌人咬住。孟参谋也在这里吧？你放心吧。老孟庆乐了，呵呵，不管是他的脑袋还是屁股，一起往里砸。等一切都布置好了，现在的天已经大亮了，不少的农民下了地，杜平腰里插着手枪，手里头拿着锄头，混在老百姓这一边，一边锄地，一边向公路上仔细观察着。太阳呢，从地平线爬出来的时候，公路的北头隐约出现了三辆马车，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杜平猜想着，嘿嘿，要这么看，苏金荣杨大王的杨百顺来了。他用倒车这牛耕的姿势由北往南退着，一边对大家说，同志们，看来建梅这消息挺准确，准备战斗，敌人已经来了，听我的命令才准开枪，做好准备。战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一个个都像要出膛的子弹一样肃然伏在地下，单等命令一下立即喷射出去。突然又见杜平啊从南向北走过来，同志们，不要打枪，这次来的只是几个汉奸，是给苏金荣挡路的，我们要坚决打苏金荣的埋伏。话音刚落，大家就听见公路上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咕咕咕咕咕咕，马车马挂栾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马车呀越去越远了。王二虎不由得粗声粗气，嗨嗨，算这帮小子走运。过了一会儿，公路上终于又出现了敌人，最前面的是能有100多米多远看见一个尖兵班，尖兵班再往后几十米才是本队，敌人都坐在马车上紧抱着枪，四下里环顾着。最后四辆马车上两辆车都是带着铜盔的钢盔的鬼子，铜色钢盔的鬼子，这太阳光照得一闪一闪的发亮，两辆坐的穿白衣服的便衣队也在此处。杜平估计，哼哼，苏金荣可能在里边，一边锄着地一边命令，同志们，我们要等着敌人终于来了，沉住气，听我的命令。此时公路两旁的农民都跑光了，唯有杜平还在讲，子弹从头上飞过，这一来战士们都从谷地里穿出来，枪声四响，啪啪啪啪啪，鬼子们一看不妙，拔腿就跑啊。

0: 这时候，杜平举着枪，同志们，打呀打呀，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了，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子弹像雨点飞向敌军，马也惊了，血溜溜，咵咵咵咵咵咵咵，拉着向前飞跑，来不及跳下来，敌人就从上边栽下来，有的马当场就被打死了，马车翻在路旁。汉奸们藏在车后还击，啪啪啪啪，有的趴在车下哆哆嗦嗦，这个时候还有的蹦着跳下来。鬼子队长一声怪叫：“呀西给给，八嘎呀噜冲啊！”但是十几个鬼子掉头就跑，往北就走，早被赵振江神枪队给截住，接二连三，啪啪。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有的鬼子见势不妙，赶紧用白刃刺刀，结果来不及，让赵振江也给打死了。这时候老孟庆也赶来，梆梆三拳打倒三个鬼子。老孟庆啊，虽然岁数大，这老头是真有两下子。就这样死了不少鬼子。再看有人把手榴弹拿起，啪！炸跑炸死不少人，在前一排和前二排还有伪军和鬼子激战当中，赵振江一眼看见便衣队下了公路，要朝南而跑，回头再一看，老孟庆正在摆弄那块炸坏的机关枪，他也发急了：“孟参谋，你是怎么搞的？快追啊！”老孟这才醒悟过来。带上一部分战士朝鬼子追去，一阵激烈的枪声，啪鬼子又倒下好几个，剩下几个残兵跳下路沟，顺着路沟就跑。老孟庆顺着路沟就追，鬼子的皮靴也扔了，钢盔也扔了一路，渐渐鬼子是越跑越远。赵振江带着十几个战士朝向南跑，便衣队这些就往下跑，因为发现晚，敌人已经跑出半里地。苏金荣把礼帽也扔了，长衫也脱了，就夹杂在便衣队里边也跑。赵振江也弄不清哪个是苏金荣，一连瞄准，啪啪啪啪啪，打倒好几个。赵振江说：“于老寿，你有种露一露头，你挡着我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出售信息：凤凰城37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助，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8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61。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叶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步苏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猛然向秦叔宝双锏砸去。哎呀，秦叔宝一看这拼命的招啊，赶紧双锏十字插花往上招架，咔一声巨响，震得秦叔宝哒哒哒哒，这马匹往后倒退几步，这才算停住。那利用这个机会，尉迟敬德一拨马，是夺路而逃啊，直奔快收。秦叔宝一看，哦，跟我拼命闹了半天是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追！秦叔宝程咬金，催战马向前猛追了一阵子，但无奈啊，两个人的坐骑脚力都没人尉迟恭胯下那匹抱月乌骓马好啊。不说秦叔宝胯下这黄骠马也是千里驹吗？千里驹是千里驹，但是呢牙口大了。怎么双锏重新背回背后，看看程咬金用手点指远去的尉迟敬德，这黑小子坐骑不错呀，估计只有秦王的特了彪才能够跑过他呀。咬金呐，看来今天咱追不了他了，走回去。哎，程咬金气呀，他娘的，这黑贼满嘴豪言壮语，哎，没想到还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呢，哎，就仗着自己的马快跑了。切，下一次我见到他一定一斧子砍下他的黑头啊。秦叔宝低下头，用手抹了抹马脖子上的汗，一看呢，自己胯下这匹黄骠马浑身大汗淋漓，就像水浇过一般的。哎，这个黑厮啊不好对付啊，咱们今天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要是换个时间真的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啊。嘿，哥哥，我看再过个30合50合的，你准能赢他呢。这程咬金嘴里这么硬，但是呢心里头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尉迟敬德果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啊，以后在沙场上要是再次相见，我还真得多加留神呢。就这个时候，两个人回转马来一看，哟，就见河边冒起了狼烟呢。怎么的，殷开山把尉迟敬德他们的粮草大半都给抢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离百壁比较远，一路之上哪有那么多人去押送这个粮草啊，根本就送不回去，送不回去扔这里，万一人家刘武周的兵再过来，那不跟没劫一样吗？啊，干脆呀，自己带不走也不能给敌人留下，传令让军士把车辆都集拢在一起，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是烧成灰烬的，然后敲着得胜鼓，引着得胜诗，就成了主坛者了，把秦叔宝、程咬金两个人与尉迟敬德大战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呀，尤其说到秦琼斗敬德，哎呀，把席上之人都听得入了神了。那是这场战斗在武德年间那也是一场著名的战斗。那到了后世，经过民间百姓口头传颂，再经过民间说书艺人整理添油加醋，就更使得美良川这一场战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啊。所以传统评书上就有这么一段，讲述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去探白壁关，结果呢被白壁关守将尉迟恭给发现了，尉迟恭要捉拿李世民，李世民打不过尉迟恭，落荒而逃，结果秦叔宝、秦琼来救驾，在美良川秦琼敬德相遇，双锏斗单边，是三边换两锏。就说这尉迟恭当时打了秦叔宝三边，
被秦叔宝还过来。

两减，最后一减本来能打上，但秦叔宝爱惜尉迟恭是个人才，所以最后这一减没打上。尉迟恭一看今天这秦王李世民是杀不成了，于是回转白璧。那在说书上面，这个白璧就是咱们说的白璧，那也有人读成薄璧，因为白在过去呀，一上口就成了薄，白银薄银，白盔白甲白旗靠，薄银薄甲薄旗靠，都这么读，所以传统评书里头叫做白璧官。当然了，不同版本说的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叫三边换两减，有的地方叫三减换两边，它不一样。哎，说唐里头跟古本小说《隋唐演义》里头说法都不一样，但甭管是哪一个，这都是民间老百姓根据这个历史上美良川大战给改编的。那历史上美良川一战那也是非常精彩呀，听得李世民是神驰飞往啊。嘿，李世民端着杯子说了，这个黑子有机会我一定要在沙场上亲自会他一会。说完话，秦王一仰脖，把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呢。今天晚上这个庆功宴，大家是尽兴而散呢。简短结束，转眼间就到了年初一了，接连两天是大雪纷纷呢，下个不停。白璧这里城里头粮草充盈，柴炭足备，李世民仍然下令是坚守不出，让城里头无论是当兵的为将的，安安乐乐踏踏实实在城里头过一个安安静静的祥和年。但是你别看除夕，李世民呢仍然起个大早，这晨练坚持不懈呀。在雪地上，李世民挥剑起舞，练得浑身热气腾腾啊。这个时候，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并不走过来了，两个人指指点点，说说笑笑，都穿的是一色的紫折夹袍，在雪中更显得儒雅呀。李世民这边也练好了，一看两位先生过来了，李世民向他们两个打招呼：“两位先生，今天好兴致啊，莫非大年三十要踏雪寻梅不成啊？”哈，杜如晦笑了：“秦王取笑我们了，这个时候谁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呢？玄龄兄和我刚刚把出外的伺候给安排好了，今天我们既要过年，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呢。”“是啊，”房玄龄也说了，“雪中寻梅确实风雅，但是没有时间揽这份好心情啊。”哈哈哈，李世民乐了：“咱们今天既要准备打仗，还要过年，像长安那里皇上和群臣正在举行吉礼呀，记得从周秦开始就有大挪的礼仪。”“玄龄，是这样吗？”“啊，不错呀，大挪仪式主要是击鼓驱除一粒之鬼，也有的说这过年就是从古代大挪礼仪发展过来的。”“嗯，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今天午时过后，咱们把全军的鼓声都集合起来，然后敲上他一个时辰，刘武周、宋金刚与咱们相持已经数月呀，依我的估计，他们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这一次击鼓就是要驱走这些屹立之鬼呀。”李世民一声令下，午时过后，百璧城除了留下四周城墙上的守卫之兵之外，其他所有人等是齐集城中空地之上。就见侯君集手拿着红旗指挥，红旗往中间一挥，就听一万多军士是齐声大喊：“来年是杀刘武周，来年是杀刘武周！”哗哗哗哗哗哗哗，一万多人喊。

0: 声音洪亮，而且亢奋，远山都应来回音了。紧接着，侯军及红旗又往左右一点，顿时之间是鼓声齐鸣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李世民带领众人站立在中间高台之上，耳听着喊杀声和鼓声声，是热血沸腾啊，好像自己亲临战场，感受到了铁马金戈一般。这仪式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就见侯君集把红旗一挥，唰，这台底下顿时是鸦雀无声。李世民迈步走上前来，看了看众士兵：“众位将士，佳节即来，本王知道大家都思念家亲，今天咱们举行此仪式，就是让大家鼓一把劲儿，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早日与家人团圆。今天是年除夕，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种很特别的酒啊，希望大家伙就着佳肴，好好的守个岁，攒出劲儿，来年誓杀刘武周。”呵，秦王这一番话鼓动的台下军士立刻欢呼起来了。一听今天给自己准备酒、准备的佳肴，哎呀，誓杀刘武周，誓杀刘武周，大唐万岁，大唐万岁！大家是热气腾腾啊。李世民这边的仪式结束了，然后带领众将向中军帐走去。程咬金这个时候凑过来了：“哎，秦王啊，嘿，刚才你别说，我这么一听，哎呀，您呐还真有鼓动劲儿啊，连我听了都恨不得打马出城，现在就去找宋金刚拼个你死我活呀！”李世民听了，眼睛里头泛出兴奋的目光，往后看了看，秦叔宝走在后面。秦叔宝这人呢，哎，比较老成持重，向来非常谦逊，走路都走到后边。李世民伸手向秦叔宝打招呼，把秦叔宝招呼过来：“叔宝兄啊，咬金兄，我听咬金兄刚才这么一说呀，我想起个事儿来。记得你们俩在美良川追赶尉迟敬德没追上，那是因为你们俩坐骑脚力不行。这件事啊，我一直记挂在心里。昨天呢，张万岁又送来一匹战马，还特别送了我2匹好马。你们可有兴趣前去看一看吗？要是能看中这2匹马，我就送给你们。”啊，程咬金一听，真的？嗨，李世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呀？哎呀，太好了！秦叔宝也高兴得了不得呀，因为他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张万岁可是有本事，他送给秦王的马匹，那绝对不会差呀。俩人一起拱手啊，承蒙秦王所爱，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哎，赶紧的吧，别啰嗦了。程咬金等不及了，李世民也乐了：“你们俩呀，倒也不客气，连推辞的话一点都不敢说呀，生怕我反悔不成啊。”无忌呀，在，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你派人把那2匹马给我牵过来，让大家欣赏一番。
1: 是。
0: 时间不大，这2匹马就被人牵到众人面前。众人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匹马身长9尺，横纹5色，鬃尾若龙，嘶鸣如虚笛之音；另外一匹马额高9尺，毛卷如林，头顶棕烈，身披酒花呀。一看这2匹马就不是一般的马呀。李世民给介绍了：“据张万岁所言呐，这2匹马是各有灵性啊。这个5色马，只要他一嘶鸣，所有的马都不敢近前呢。而且这匹马嗜好喝酒。”

一口气儿能喝一斗酒，都不对。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呼雷角，又称之为呼雷伯。这一匹九花马，驰若飞龙，爱好吃熟肉，名之为九花球。两位王兄啊，这两匹马本王就赠给你们了。到了镇上，我敢保证，这两匹马不至于输给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呀。你们看，你们喜欢哪一匹呀？啊，你们自己分吧。哎呀，我喜欢这个。程咬金上前一把把九花球给拽住了。嘿嘿，多谢亲王赏赐啊！老程，俺也爱吃肉啊。这匹九花球合了我的脾气了啊！叔宝哥哥好喝酒，和这呼雷角正好一对儿，我们俩呢是各取所爱呀啊！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程咬金那副急巴巴的模样，好像是怕马飞了似的，轰的一下子都乐了。程咬金还说呢：“我这叫什么啊？你这匹马叫九花球，哎，九花球。”九花九，哎呀，太别扭了，这嘴呀都绕不过来了。哎，我看这匹马还挺好啊，你看最大的特点，它像我呀。大家伙一听，它怎么像你呢？你看看这匹马有这么大一个草包肚子，哪见过千里驹有那么大肚子的？这点跟我不是一样吗？啊，哇，大家伙呀又乐了。程咬金说：“这匹马这么大肚子，跟那蝈蝈虎似的。”哎，这样吧，哎，叫什么九花球啊？挺拗嘴的。我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它大肚子蝈蝈虎，大家看如何呢？大家一听又乐了，说那是你的马，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你就叫它100个字的名字，只要你觉得顺嘴儿，你就叫。哎，好了，从此之后啊，我就叫它大肚子蝈蝈虎了。这程咬金一高兴，把自己的马九花球就改名大肚子蝈蝈虎。后来经过大家一传颂，有人呢就传成了大肚子蝈蝈红了。所以不同版本的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这程咬金的坐骑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红的，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虎的。这正是新年新喜新气象，好将好马好用兵。大年除夕，李世民赠给了秦叔宝和程咬金两匹宝马，一匹叫呼雷角，另外一匹叫九花球。程咬金嫌这个九花球啊，这名字拗口，于是呢就给他改了个名叫大肚子蝈蝈虎。两个人对秦王李世民感激得不得了啊。这天晚上，李世民呢又在中军帐里排摆宴宴，是款待群将啊。中间的条案之上摆满了整羊全猪以及大块牛肉啊，五色果蔬点缀其中。李世民吩咐让给大家伙都斟满了一种颜色黄澄的酒，斟到碗里扑鼻一闻。不但有酒味儿，还有一种草药的香味儿。就见李世民把自己手中这盏酒给端起来了，说：“众位啊，这些酒是皇上令人从长安兼程运来的，以此来款待前方征战将士。这一会儿啊，孝公兄和药师兄在信州也正举樽劝酒呢。各位看到了。”这种酒跟咱们平常喝的有所不同啊，是用屠苏、带黄、白珠和桔梗等物酿造而成的，名为屠苏酒。这种酒啊，喝法和咱们平常也不同。平常喝酒，那讲究是最长者先饮，但这种屠苏酒讲究的是最少者先饮。为什么要最少者先饮呢？因为这屠苏酒就得在这岁尾年头的除夕夜

才能喝。那么岁尾年头，对于少子来讲，过一年是得岁，因此要贺之。对于长者来言呢，过一年谓之失岁，所以要罚之。那么今天此座当中，以我年龄最小啊，那么就由我先饮了，因公为最后饮。大家一听啊，又都乐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马上喝酒啊，李世民又说了，我先饮此酒啊。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像我李家起兵太原，建成气候，这都是依赖各位文臣武将披肝沥胆，战香而成。皇上运来此酒的含义正有此意呀、啊！我在这里谨代皇上向大家致谢。说完，李世民一扬脖，是满饮此杯呀、啊，然后放下杯子。拱手向大家称谢呀，那大家伙能受得了这个礼吗？纷纷是拱手还礼。殷开山这个时候正坐在首席，他随同李渊从太原起兵到现在，我于是满饮此杯，是开怀畅饮，大快朵颐呀，高高兴兴的过了一个除夕，守了一个好岁呀，就这么着。这个新春佳节就这么过去了，过年之后一转眼就到了2月。这个期间呢，皇上李渊接到了李世民奏报，说这个王兴本据守蒲坂，虽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威胁关中，实为心腹大患，请求皇上赶紧派人从潼关出兵。与自己两下夹攻，把这王兴本给解决了。李渊同意李世民看法呀，但派谁领兵带队出征呢？哎，正好这李世济从那窦建德那里逃回来了，干脆呀，派李世济领兵出征。就这样，李世济率领10000人马出潼关，渡过风陵渡。不日间就到达了蒲坂。这个王兴本呢，没多少人，手底下也就是5000人吧。他论人数不如李世济人数多，论装备不如李世济的装备精良，论才能那更甭提了，根本的比不上李世济。结果李世济这么一进攻，王兴本就招架不住了，赶紧派人。向尉迟敬德求救，尉迟敬德和荀相捷报之后，俩人一商量，带领10000人马是前去救援。他们一离开，这快州城就剩下5000人马镇守了。那么下县现在在那吕崇茂带领下，也只有2000人马守城，所以这快州也好，下县也好，人马都不多，有一些空虚。这个事情啊，就让李世民知道了。那李世民对战场态势了若指掌啊，他与李世济的信使是来往不断，派往快州下县的斥候探子如流水一般，把这敌方情况是不断的报来呀。所以双方还没开战，这李世民的情报就占了先机了。李世民一看，机不可失。马上是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在武德3年2月23日午时，李世民端坐中军宝帐，一看群将都站满了，李世民马上下令说：“李世济现在已然兵围蒲坂，李世济本来有兵马10000，沿途又招募新兵5000，来信言道拿下蒲坂易如反掌。”那么现在，尉迟敬德带人去救援，李世济呢，准备分兵抵挡。他来信建议咱们从这里出兵，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随后，李世济再带人掩杀过来，可一举大破之。李世济此谋可谓意味深长啊，河东大事可以说从此定矣。本王。

做出决定。我与长孙无忌、侯君集带领3000马军，今天晚上出发，见到奔袭安邑，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这边呢，就由叔宝兄和咬金兄带领10000人马去攻打快州，殷公和段志全带领5000人马去攻打下县。你们要多待攻城之具，也是今天晚上出发，明晨开始攻打，争取明天一天到晚间时分把两个地方给我拿下。白璧这里那就拜托房玄龄和杜如晦居中策应，我已经派人到龙门通知佳姐，让她马上派马三宝带领援军到这里来加强守卫力量。玄龄啊，你们可要好好的接应。遵命，请亲王放心。李世民又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呀，各位将官，咱们在这里养精蓄锐已达数月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此次发动我们一定要先定河东，再攻并州，彻底把刘武周荡平。谨遵秦王将令。大家是一起高呼啊。李世民一摆手，如此，大家现在下去分头准备去吧。是。众人遵命，刚想散去，突然间有人发出这种声音。大家伙一看，谁呀？殷开山。就见殷开山眉头皱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李世民一看，殷公，你有什么话说吗？末将以为秦王刚才所布置的井井有条，胜算在握，但是唯独秦王您率领3000人马深入敌阵，甚为凶险呐。依我之见，秦王您为主将不可轻动，坐镇摆臂比较稳妥呀。是啊，这个时候有好几个人呢都开口了。刚才呀，大家伙有些人没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大家伙都了解秦王，秦王爱这么干，原来不止一次这么干，带着一拨人马就开始追赶人家敌军了，这玩意太冒险。但以往劝秦王都是劝不动，所以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惯了。现在听殷开山这么一说，大家伙呀这才敢来劝劝。是啊，秦王您是主将，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哎，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所谓兵不在多，在乎善用啊。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重在出骑兵，3000人足矣呀。殷公啊，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了得，那好吧，这一次本王倒要会一会他啊。谢谢你的好意，不必多言，我一决。这殷开山一看，这个秦王哪点都好，就这个冒险主义这玩意儿，这有点差点。也难怪呀，20刚出头，这血气方刚，都爱冒个险。看这意思，想劝也劝不住了。得了，随他去吧，没办法。于是众将全散去了。简短结说，到了傍晚时分，李世民点齐3000人马，饱餐一顿，把城门一开，李世民一马当班，率领3000马军是急速向西南驶去。那到了半夜时分，另外两路兵马也是相继出城啊。他们一支向快州，一支走下个谷前，仔细观察了一下谷内的地势。哎呀，李世民一边看，心里头一边把大拇哥挑起来了。怎么呢？这房玄龄啊，真了不得啊，心细如发呀。来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两滴袜，东面慢慢的狭窄，这地势也慢慢的抬高了，两旁是山岭嵯峨，山间是溪水尖尖。李世民看罢多时，把头一点，

带来的3000兵马安置在东口，你放在这里，既可以固守，又可以俯冲攻击呀。这时侯君集过来了，向李世民低声请示几句，李世民点头认可。侯君集转身下令，让众军士按队列到山泉处印马喂草，每个人呢先吃一吃自带的干粮，吃饱喝足，一会儿好干仗啊。李世民又命令2000人据守谷口，1000人是机动冲锋。安排完毕之后，李世民打发出去伺候，就探马兰奇见到西行，跟着李世济进行联络呀。那依照李世民和李世济事先的约定，昨天这李世济呀已经与这尉迟敬德交过一次手了。那李世济不愧是善战之将啊，他采用以逸待劳，依托有利地形，用弓箭挡住了尉迟敬德进攻的势头。那么到了今天早上，李世济又用弓箭为掩护，出动马军，把这尉迟敬德的队伍逐渐向东挤压。他向李世民保证过，今天5时左右一定会将尉迟敬德率领的马军压到离石谷附近。那么现在离这个正午还有很长时间呢，刚刚清晨呢，晨雾刚刚散去，东边冉冉升起了一团红日。你别看这3000人马啊，历经一晚上长途跋涉，但到现在呀仍然是精神抖擞啊，非常的健忘。怎么呢？来回的用额头蹭着李世民双手。李世民把马身上的草料取下来，放在一片山石上，让特勒彪在这里嚼食。这时候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走过来了，告诉李世民说已经让随身兵士在谷后起火熬了一锅粟米粥，把带来的夹馅糊饼也用热水给溜透了，哎，您呐过去一起吃吧。李世民一听头一摇啊，说不行啊，我们一起来的3000人都是就着泉水绝食干粮的，咱们怎能单独吃热食呢？无忌啊，你去把那些热食赏给那些身体比较弱的士兵，换他们的干粮，咱们呢吃他们的干粮。军中无小事啊，切不可因为此事错了大家的志气。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只得是依令去办呢。侯君集说了，说秦王啊，咱们这3000人马那都是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呀，那不会有身体弱的，身体弱的也不会让他们跟来。主将出征在外，吃一些热食自古都并不为过呀，如果因此弄坏了身体，损失不是更大吗？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脸就撂下来了，刚才自己吩咐完了，长孙无忌坑都没坑，马上去一定去办，但是侯君集居然说出这一番话，这李世民呢不由得不得给这侯君集多说两句了。君集啊，你呀跟随我多日了，你还不明白我是如何待人吗？所谓万众同心，其利断金呢。如果说主将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这将士就会离心离德呀。我呀观察你多时了，总体上你还算是一员勇将，但是呢你有两点要想方设法克服啊。侯君集一看领导对自己提出批评了，赶紧的毕恭毕敬听着吧。李世民就说了，君集啊，你有两个缺点，这第一个你容易自傲，有一点功劳取得一点成绩你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夸口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你的一个不好之处。这第二点呢，你不习智谋啊，所谓兵不贵多而贵精，将不贵勇

0: 而贵谋啊，你现在算一员猛将，但是呢，你还不能够算一员智将。所以呢，这两点我希望你能改。而且这两点呢，你呀可以拜两个人为师啊。第一点，你要跟随房玄龄去学，要学习房玄龄的谦虚之风；这第二点，你要去跟随李药师李靖去学，要学一下李药师的。 韬略风范，如此，军机呀，你才能成大器呀。这番话说的侯军吉是脸红脖子粗啊，连忙冲着秦王李世民拱手，恭听秦王教诲，军机谨记在心呢。那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拿着换来的干粮走过来了，分给李世民、侯军吉。 三人同时，长孙无忌说了：“刚才呀，我把热粥、热饼分给了五名兵士，说呀是秦王您所赐的，而且秦王换他们的干粮。”这五名兵士啊，都激动的流下眼泪。二郎啊，难怪现在军中都奉你为天人呢，感情是你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李世民听着是微笑不语啊，就这样把早饭吃完了，就地休息，又等了一个多时辰，在午时不到的时候，伺候来了，说尉迟敬德巡相所带兵马现在已经被李世绩给逼退到了谷前。正这个时候，李世绩所派信使也来了，向李世民。 呈上信札，李世民展开一看，李世绩亲笔所书。原来李世绩已经攻破蒲坂，王兴本被擒，是当场斩首。尉迟敬德得到信息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救援了，这才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加快速度向下线退却。 那么这么一来，尉迟敬德到来的时间要比预定的时间要早。哎呀，李世民得信之后，赶紧的站在离石谷谷口之上，这么一看，就见前方不吐狼烟，敌人是蜂拥而至。李世民马上下令全军准备战斗，这才引出一段骑兵3000会敬德神行八阵破金刚。 秦王李世民听说尉迟敬德大军提前到来，赶紧的来到离石谷的谷口之上，挑粮棚这么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前方敌军是蜂拥而至，不吐狼烟。李世民马上命令全体上马，留下1000人马是据守谷口。 自己和侯君集、长孙无忌一起带领2000马军是缓缓向前，在离谷口1000步远的地方扎下阵脚，然后三个人三匹马当路这么一站，是静候敌军。那再说尉迟敬德，本来是打算要去营救王兴本，结果听说王兴本。 被那李世绩给打垮了，尉迟敬德一琢磨，打垮了我还救他干嘛呀？回去吧，别在这边救不成，那边快州下线再给丢了，那不就落一个鸡飞蛋打吗？于是尉迟敬德赶紧的调转马头，命令后撤，这才比原来提时到达离石谷。这个时候。
1: 前哨人马早就发现这谷口怎么有唐军呢？赶紧的回报给尉迟敬德。什么？尉迟敬德和寻相一听，离石谷口前出现唐军，我看看。尉迟敬德和寻相骑马出了本阵，要观察究竟。这边侯军集一看，对方停住了，收拢在一起。哎呦！ 从这个阵里面走出2员大将来，啊，他看看李世民，就见秦王冲他一使眼色，明白了。侯君集呀、啊，
0: 把脚。

0: 生一双鸡皮靴呀。他连日征战啊，他看不清楚李世民。听刚才侯君集那么一说，说今天大唐秦王到这里了。哎，你们那里哪一个是李世民啊？李世民，你不一直龟缩在百壁吗？来这里想找死吗？啊！李世民三个人一看尉迟敬德那个模样，不由得全都乐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成灶王爷了？哎，李世民用手一点尉迟敬德，你就是尉迟黑子吗？啊！变紫了，怎么呢？他脸红了，红透不出来，红加黑变紫了。李世民呢，接着还素来爱财呀。尉迟敬德，你要是明智的话，赶紧下马受降才算上策。
1: 好。
0: 尉迟敬德这么一听，心里咯噔咯噔三咯噔啊。他知道李世民这不是虚言恫吓，这肯定是真的。稍微有头脑的一分析就能明白呀。扭头赶紧逃在了手中，手中一挺，看看侯君集长孙无忌，你们呢，先给我观敌料阵，让我先会一会这黑子，等到李世绩的大队兵马赶到之后，马上号令全军掩杀过去。这李世民呢，一个想要会一会这尉迟敬德。哎呀，上一次啊，被殷开山席间一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直痒痒，说这美良川那程咬金，尤其那秦琼，怎么跟着尉迟敬德打得难分难解，这尉迟敬德那鞭耍得多好，把李世民馋坏了。这尉迟敬德有那么厉害吗？那么我找机会得一定会会他。今天机会来了，这二一点呢，利用单兵作战，各对各拖延一下时间，等待那徐世绩大队人马到来。徐世绩人马一到，自己的胜算就更足了。于是说完话，李世民催胯下特勒镖就冲上前去了。呀，这边尉迟敬德原以为自己这么一喊，哎，你过来给我大战300回合，那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能自己出战吗？肯定先派一个无名的将领先跟自己打斗一番，哎，最后他能不能出战还两说呢。哎，没想到啊，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这秦王李世民居然主动出战了。哎呀，太好了，这尉迟敬德呀高兴了，这要是我上前去走马把这秦王活擒，嘿嘿，这下子大唐朝那是大败无疑呀，我也能反败为胜。哎，太好了，下了，一高兴双腿一夹马，举大槊是直取李世民呢。刹那间两匹马就冲在了一起，李世民头戴闹龙亮银盔，身穿白绫跨马衣，一柄定长大砍刀在阳光底下是银光四射。这边呢，一团黑，黑乎乎的就来了，也看不清楚哪是兵刃哪是人了啊。总而言之，就像一阵黑旋风似的就刮过来了。李世民一看来得好啊，晃掌中定长刀来战尉迟敬德。两边兵士一看，这两员主将色彩分明，一白一黑，槊刀并举，两马盘旋，就斗在一起呀。那开始的时候还能看清楚他们攻防的一招一式，但是等到两匹马转开了，两个人打欢了，啊，叮当叮当，啊，叮当叮当，啊，哎呀，耳边只能听见兵器的碰撞之声，远远望去就见一团白和一团黑滚成了一个圆圈啊，分不清个数了。两旁士兵都看呆了，大家伙都鸦雀无声在那里观看，四周立刻安静下来，就能听见两个人叮

当叮当的槊刀磕碰的声音和马褂鸾铃声响。这尉迟敬德早就听说过这个秦王李世民哪有一个公子哥冲锋陷阵的，哎，就算他冲锋陷阵他会啥呀，一个世家公子，哎，能提起刀就不错了，还真有真功夫啊，都是吹呗，炒作呗，哎，这媒体公关的结果 PR 的效果，这全是大忽悠，根本没那个。没想到今天两个人真的干上了，数招这么一过，哎呵，尉迟敬德是大吃一惊啊，刚才还满心欢喜呢，认为秦王李世民能够出来迎战自己太好了，三招两式把这李世民跨马活捉啊，那整个战局已定啊。哎呦，现在一看三招两式，30招200式都未必能拿下这个李世民呐，这个秦王了得呀，哎呦，这柄刀这个分量也很足啊，你瞧瞧自己跟秦王打斗过程当中好几次秦王拿刀来剁，自己拿槊来迎，这定长刀一砍到槊杆上都震得自己双臂发麻。哎呀，这李世民这力道不亚于秦叔宝啊，而且是刀法娴熟，这马上功夫了得呀，稍有不慎自己都敢被人家伸手活擒呢，哎呦，自己还瞧不起别人呢啊，看来呀所言非虚呀，赶紧的别胡思乱想了，专心致志的对付李世民吧，稍微的一留神自己又有可能出危险呢。就这样，尉迟敬德可不敢大意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近半个时辰，快一个小时了，打的是难解难分的，把两旁的人呢都给看呆了，那荀相更呆，因为荀相啊从来没有见过这尉迟敬德打过败仗，也没见过尉迟敬德跟别人打过平手，那都是三招两式被尉迟敬德不是走马活擒，就拿鞭拿槊给砸死给扎死，哪见过这样的人呢，而且这位还是大唐朝的秦王，一个公子哥都这么厉害。哎呀，听说上一次我家这个尉迟将军遇到了秦叔宝，遇到程咬金，也是打得难分难解呀。哎呀，算一算，我们刘军这里能打的就尉迟敬德一个人，人家这里算上秦王仨，甭比别的，就比这能征惯战的上将，我们都差人俩，这仗没法打呀。荀相目不转睛看着两个人你死我活争斗，但对面唐军营中那侯军及长孙无忌他们俩的注意力呀可不在这里，两个人一直站在高处向西边眺望啊，怎么呢，看这李世绩啥时候来呀，赶紧的吧，这要打长了谁知道我家秦王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尉迟恭果然了得呀，跟我家秦王杀了小半个时辰了，到现在不分胜负，那万一我家秦王一旦啊这神一溜一个不留神再出点意外怎么办呢，哎呀，李世绩也赶紧的吧，他们干着急没办法。哎，正着急的功夫突然间就看到西边

东西两方向中间挤压的态势。说那1000人守沽口干嘛？干脆直接都冲过来多好啊！一个呢，守住沽口，以防敌军逃跑；另外一个，你别忘李世民给人吹过，说自己带了10000人马。如果沽口的人也冲过来，人家一看就3000，哪有10000呢？沽里面有人吗？人家就敢冲过去。那么在沽口处留下1000黑压压的，人家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马，这叫疑军之计呀！这2000人马往前这么一冲，哎呦，这刘武周的军队可倒了霉了。本来刘武周的军队就缺粮少衣，这数日里又疲于奔命，昨天晚上又一宿没睡觉，本来打算撤军回到下县。或回到快州去休整一番，哎，谁知道又中了唐军埋伏，这一下子就被打慌了。荀相一看，哎呀，不好啊！哎呀，别乱，别乱，都往中间靠拢，别乱，别被唐军冲散了，快过来！这荀相啊，真声嘶力竭了，嗓子都喊破了，都喊得不成人声了。赶紧指挥手底下向中间靠拢，避免被唐军冲散，以作困兽之斗啊！那甭管怎么说，荀相的努力还真收到效果了。这东北的唐军呢，那毕竟人数少，西面的唐军还没有集齐，一时之间形不成攻击力呀，所以这一时双方就成了相持局面。侯君集一看不好冲锋啊，马上挥动红旗，指挥士兵给我放箭！啊，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哎呀，荀相赶紧指挥，用盾牌挡箭，用盾牌挡箭！有那藤牌手，赶紧在前面架一道盾牌，但是呢，箭如飞蝗。那么密，还是有不少刘军伤亡，但有盾牌在那么挡着，那毕竟要好得多呀。哎呀，荀相刚擦一把汗，啊，这这这，哎呀，怎么了？回头一看，都射完了。哎呀，死伤一大片呢。李世济一看火候差不离了，这才下令给我冲，杀呀！西面大队唐军就开始冲锋了。哎呦，侯君集在东面一看，知道李世济人马赶到了，乐颠儿了，也把掌中红旗一挥，给我冲锋杀！2000人马往前一冲，也加入战团。这一下子，三方面两军就混战在一起了。那么现在唐军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他们一波一波冲向敌军，挥动砍刀，嘁哩咔嚓，噗嗤，哎呀，我的妈呀，那如同切瓜砍菜一样，随心所欲呀！哎呀，顶住，顶住！这荀相甭管怎么再吆喝，可手底下的人一下子炸灵了，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东边是唐军，西面还是唐军。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用，那不亚于7面刽子手，是八方虎狼军呢。就这玩意儿，咱抵挡不住啊！跑吧！这刘军呢，撒开脚丫子是四散逃走啊。荀相一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再看尉迟敬德跟秦王李世民还在那打呢。哎呀，敬德呀，别打了，快走吧！这正是。一件败事已注定，还不保命夺鲁桃。唐军两面夹击刘军，一下子把尉迟敬德、荀相的人马打得四散逃走啊！没把荀相给急死，抬眼一看，哎呦，尉迟敬德跟李世民。还在那打呢，俩人只打的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呀。

打了一个多时辰了，甭说打了，让您举着一个好几十斤的铁疙瘩在那里举一小时、俩小时的，您说您受得了受不了啊？哎呦，寻相在马上啊，直拍大腿呀、啊！景德，景德，不要再打了，咱赶紧走吧，别打了。尉迟敬德正站得兴起，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手下人呐已然大败，四散而逃。还能怎样啊？保命要紧，赶紧跑！及那长孙无忌他们那三匹马，还脚力差不多少，被落在后边。但前面那两匹马，尉迟敬德是先跑的，李世民是后追的。所以这两匹马呀，始终就差那么一丁点距离。李世民就在这尉迟敬德马屁股后边。这尉迟敬德一边跑一边侧开身子，嗨，冷不丁的就戳李世民一槊。李世民当啷一声，挥刀把这一槊磕开。这一碰，咣当一下子落地站立，吁。原地盘旋三圈，特勒彪这才站住。李世民这么一停，尉迟敬德就窜了老远的。李世民这个手冲着尉迟敬德就喊上了，这就得喊话了。就听李世民喊上了：“尉迟将军，咱们呢各向前500手，那意思你过去，我不难为你。”然后又冲着长孙无忌、侯君集一摆手，让他们俩。先放这寻香过去，两个人一看，就把马勒住了，在李世民身后站住了。寻香一看，李世民有心放自己过去，半信半疑，贴着边儿，穿过去了，来到尉迟敬德身边，圈马回来，看看尉迟敬德，又看看李世民，寻香一时之间。不知道李世民是何意。就见这个时候，李世民把定唐刀横担在铁骨梁上。哎，尉迟将军、寻相将军，见本王不擒你们，咱们终有一天还要相见呐，何去何从，望你们三思啊！哎，尉迟敬德拿大槊一指。李世民，你废话少说。现在你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你们以二对三，要想打的话，尽管放马过来，我们了不起拼个鱼死网破。我尉迟恭自投军那一天起，我就发了誓，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累立军功，从来没有想过兵败起降的招数。李世民一看，行啊，挺有气节呀！哎呀，李世民看着尉迟敬德，打内心里头喜欢上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了啊！这员大将啊，我要是把他收归帐下，哎呀，那我大唐又增加了一份了不得的力量啊！这李世民。招降尉迟敬德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呀，但是，一看尉迟敬德现在俩眼瞪得跟牛铃铛似的，宁折不弯的这个劲头，看来自己如果今天给他施加强压，在强压之下未必有很好的效果呀。哎，看来呀，要想收服尉迟敬德，时候未到啊。那既然如此，不如今天就做个人情，把他们放走得了。哈哈哈哈哈哈！就见李世民哈哈一笑，尉迟敬德呀，那天秦叔宝与程咬金和你交手之后，回来向本王就大加夸赞你的本领。再见了。说完，李世民。向他二人躬了躬手，然后一圈马招呼身边的侯君集和那长孙无忌。

缓缓侧着缰绳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来路走去。哎，尉迟敬德没料到是这么一个结果，在马上呆立半天，最后还是荀相用手指头戳了戳他。啊啊啊！荀相说：“敬德呀，走吧，在这呆着干嘛呀？”哎哎，走。两个人两匹马是直奔晋州去了。按下他们怎么回去暂时不表，还说李世民带着侯君集长孙无忌出谷口，碰到李世民正好回来。李世忌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甩邓离安跳下马来，躬身施礼：“末将李世忌拜见秦王。”哎呀，李世民一听，赶紧甩邓离安，把大刀和马缰绳交给长孙无忌，然后当当当大踏步走到李世忌近前，砰一下子把李世忌双手给抓住了。茂公兄，市民早闻您忠义之名，可惜呀未曾相见，没想到咱们第一次相见居然是在战场上啊啊！他这么一笑，李世忌也笑了，抬起头来，李世民仔细这么一看，哎呀，李世忌长得好相貌啊，白面剑眉，三缕长髯，身披素锦袍，腰系蓝田碧玉带，哎呀，这哪是一位将领啊，透出那么一派文士儒雅，但是跨剑执刀又透出一种英武神气呀，不由得李世民心中暗暗赞叹。这李世忌听李世民刚才这么一说，先是一乐，然后又摇摇脑袋，面有愧色呀：“忠义为人臣基本品德，劳秦王夸赞，世忌不胜惭愧呀。世忌此番丢了黎阳，皇上不但不问罪，反而委以重任，让世纪十分汗颜呢。此次来晋，但请秦王调度，世纪定当忠君体国，鞠躬尽瘁。”李世民一听，罢了，这李世纪绝对是一个忠义之士啊！哎呀，茂公兄，您的武功韬略那是市民仰慕已久的呀，我们有缘在一起，望以后还要对市民多多赐教啊！啊，无忌、军籍，你们过来见过茂公兄。就这样，长孙无忌、侯军籍过来，双双向李世纪抱拳。大家伙见过之后，说完客套话，李世民抬眼一看，这天色已近当午了，马上下令大军是就地埋锅造饭，不得侵扰附近百姓，大家就在这个地方饱餐战饭，然后徐徐退回百壁。那这个时候，快州让尉迟敬德镇守界州，让这荀相镇守吕州。这次尉迟敬德、荀相向自己请战，哎，得了吧，嘿，你们在安邑被人家打成那样，还有脸请战？好好在那镇守，本王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李世民。当然了，现在李世民不在百壁，要利用这个机会拿下百壁，那不都是本王的功劳吗？这宋金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的，于是领兵带队就来到百壁城。在百壁城下是乐舞扬威呀，在那里一个劲的挑敌骂阵。但甭管你怎么骂，甭管你怎么挑，人家这百壁城是城门紧闭，城楼之上是严阵以待。你挑敌骂阵我不管你，你如果敢攻城，我挥平炮捻鬼木雷石我就往下扔，一点不客气。虽说李世民不在这里了，但李世民临行之前有严令，我走之后百壁城采取守城策略，甭管发生什么情况，是一律闭门不战，若有

有敢妄自出战者，斩无赦。有这道命令，谁敢出门呢？你骂去吧，骂破喉咙，我们只当听不见。等我家秦王回来，再给你算账。那李世民现在呀，已然到达长春宫了。见到父皇李渊，哎呀，李渊呐，对李世民是又搂又抱，又拍膀子呀，对李世民是大力赞扬啊。那李世民这次北伐，可给这李渊长了脸了，让李渊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相信自己这个二儿子的真正实力了。尤其李世民跟李渊独处的时候，李渊呢，哎，忍不住把李世民双手给捧起来了，看着李世民的脸，现在说这话干嘛呀？嗯，这不是胡乱承诺吗？尤其这是要命的承诺呀。这一点呢，现在不少的企业领导者往往容易犯。下面某个员工挺卖力气，工作有能力，这一次遇到急事了，把人家招过来说，这一次这个活你要是好好的干，给我干妥了，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升你当总监，我升你当副总，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提薪，乱加许诺。哎，当时人家一听一高兴了，哎，嘁哩咔嚓，果然把这件事给做成了。往往这做领导的把原来许诺的话呀，好像给忘了似的，再也不提了。这一下子就是员工心里失去平衡了，而且觉得你这个领导言而无信，那他马上就与你离心离德，离这跳槽啊，挖你墙角啊，就不远了。李渊今天也犯下这个毛病啊，过早的许诺了将来大魏的传承啊。当然了，李世民哪敢称是，赶紧跪下说，为父皇奔忙是儿子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这正是表面口中说不敢，一念早已种心田。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隔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人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

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儿。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
3: 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4: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路面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

0: 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
3: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卡3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异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 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

期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

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素涛与长白飞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趟越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

0: 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
2: 用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3: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4: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
8: 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9: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2: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

0: 岸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2: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4: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3: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5: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3: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6: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9: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

0: 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信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清风庄的人呐，已经决定了娶杨家傲，请那位双脚丈天下赶尸人杨平。他们这苗安排走，可是青云庄的人也一阵乱，怎么呢？再找那个季和尚没了，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洪峰呢，这才急急忙忙找到了柳枝，问柳枝，柳枝也没发现。奇怪的是三庄主金老鼠也没了，这朱坤哪儿去了？这朱老三干嘛去了？回过头来找半天，朱老三脸色苍白的回来了。你干嘛去了？庄主，我那个没什么事儿，我这个闹肚子，闹肚子。你脸这腿也不放下来。柳志啊，庄主，没有什么危险吧？别49天后我们烧一死尸，合着给他火葬，那可就没意思了。不不不，庄主你放心，我现在一个团队在后头在念经，在控制他，知道吗？我们有咒语，我整个这团队那些老道你咋看不见了呢？老道们都在念咒语，就这一个咒叫锁魂咒，正在给他锁魂，他想动那也动不了，就算是他是小活佛，他是小神童，他也得在我们这锁魂咒这个控制当中。不是，我说柳志啊，你别回头，我把这事儿要求的这么大，我把这事儿干的这么大，我把这事儿吵的这么大，这么多人在捧火场，你把这事儿给我搞砸了，我说柳志啊，那咱俩可没完。这不不不不不不可能！说话之间，他就看了一下金老鼠、朱三儿、这朱坤。嗯，现在这洪峰青面吼就有点感觉不对，好像这朱三儿跟这柳志他们俩有一点的勾搭，这勾搭着的，这怎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啊？他不解其中之意啊，两个人又躲开了这种眼神，躲开了这种目光，没敢直接面对。这柳志往旁边扯，哎，这个庄主啊，听说那面去什么杨家坳了，请那个双脚，这叫双脚仗天下赶尸人杨平，请杨平去了，请这个杨平是来对付咱们这个僵尸帮，请杨平去了。对啊，是啊，这面确实是请杨平去了。都谁去的呢？头一个呀，那就是夜行狸猫。夜行狸猫姓纪，叫纪明。夜行狸猫纪明带队啊，配合他的呢是金指吴军，还有一些兄弟们，很多。去人少了不行啊，那去人少了回头人家再说你不给面子。虽说呀手里头有一封信，这封信呢当然是仇云为杨平的女儿写的，杨平女儿跟仇云有一个渊源，所以他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呢要交给小兵，叫杨小兵。杨小兵姑娘啊武功也行，但不是他们僵尸门的武功，杨平没有教他僵尸门的武功。就这样大家呀直奔杨家坳，李叔倒不远，这些人都是练武的，也吴军呐、还有这纪明啊，都有两下子，这些人的身份都不矮。那么走起路来虽说不能像草上飞那么快，但是这功夫也不矮，就来到了这杨家坳。进这杨家

吴军这才说：“兄弟们，咱先吃饭。有一句话啊，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说投亲不如访友，访友不跟住店。大家说对，什么意思呢？你投亲戚，你到亲戚家，他可以招待你，可以不招待你。他有说的，我们亲戚没说的，家里吃啥他吃啥。你访友呢，那就有个客情，来客人了吗？客人客人，我们得好好招待，做几个菜呀，拿一点酒啊。哎，这是客人的招待方式，投亲不如访友，但访友不跟住店。说我去看朋友，到哪儿我先住下，回头我见他的时候不用人家麻烦了。您别麻烦，我住哪宾馆了啊？我那儿吃。哎，你礼节性的招待一次，我走时候回请一次也就罢了。哎，这是一个通常的礼貌，这就叫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是非礼也。所以呢，今天这吴军说，咱们到这儿啊，先吃饭。吃完了饭再去人家，这么多人，人家准备饭都很费事，咱们又不喝酒，办事来能喝酒吗？要几个菜，大家吃个主食。大家说对对对对，就这么办。季明也同意，大家呀就奔前边这大酒楼，叫仙境酒家。你看，叫仙境酒家，这环境得好啊，非常好。而路过这个前边啊，有这石板儿，石板上有伙人，这伙人的组合呀，很好玩。什么样的组合？打眼一看是一帮小孩儿，就冷不丁一打眼是一帮小孩儿。细看起来，小孩当中啊有一老头儿，可是这老头儿打扮呢跟小孩似的，头上梳一冲天杵的小辫儿，一个辫儿冲天杵，哎，立立着。扎一红头绳，穿一个蓝布的褂子，红布的裤子，黄色的鞋，在这正跟这帮小孩说呢：“这把看谁赢，这把看谁赢。我要赢了，我是你们祖宗；你们赢了，我是你们祖宗。”这帮小孩行，哎，行。小孩好像是哄他。大伙儿一听这词儿，你赢了，你是他们祖宗；你要输了，你也是他们祖宗；你不输不赢，你还应该是他们祖宗。你岁数在这呢，这帮小孩也听不明白，就跟他玩。好，祖宗，咱玩。说祖宗，咱玩，玩什么呢？叫五莲子。五莲子啊，就像下围棋似的，只要连上就赢，连上就赢。这局我不玩。小三儿。小六子，你们俩下一局好不好？好，这俩小孩下一局玩这五莲子，结果是小三儿输了。好，我是你祖宗，你赢了，我也是你祖宗。哎，小三儿，你输了吧？我输了，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吗？什么他妈叫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不是祖宗吗？对，我是你祖宗，不假。但我有一个身份，祖宗，你什么身份？我叫刀客。哎呦，祖宗您是刀客，哎，我就是一刀客。我跟你说，你知道什么叫刀客吗？你们都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刀客近似于侠客，刀客和侠客、土匪这三人，他在中间，往那么一点儿，他就是一土匪；往这么一点儿，他就是一侠客。刀客以赚钱为目的，只要给钱，什么案子都接；只要是给了钱，什么事儿都做。所以我是个刀客，武功极强，天下第一刀客。啊，您是天下第一刀客，对。您说这干嘛？小三儿，他把你赢了，对不对？对，小六子把我赢了，我现在。问你顾不顾刀客，做了他。哎呀，这帮侠剑客站着看乐了，这老头好玩，还问小孩顾不顾杀手。我顾你，你去把他给我杀了。好，就看这小老头一伸手，唰，这手就倒在这小六子这脖子这儿了。再看他回头啊，就瞅了一下季明。

一行一毛记名也点点头，好像是啊，理解了这吴军的意思。再看他走了，后边来一大管家，给这帮小孩发钱，每人呢发了几个铜板，这帮小孩哗全走了，很高兴。哦，大家就明白了，这是谁家有钱的老爷子。这老爷子有钱，跟这帮小孩玩，只要这帮小孩要是陪他玩，这事儿就好了。要是陪他玩啊，他肯定就给钱，后边有跟着给钱的。那么这老爷子是谁就不知道，记名呢就多个心，他肯定是一个世外高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感觉都有哲理性。就像方才他说刀客和侠客和土匪之间他们的渊源，他们的不同，我就感觉这老头他有内涵，他肯定说的对啊。那行，就算他说的对，他不可能是杨平。吃饭吗？到了这饭馆，大家简单的吃了口饭，倒没什么，吃饭期间也没发生什么事儿。那么按理说呢，这吴军呢，他合计着要如果那老头是杨平，这就要闹出点事儿来，所以呢他非常注意。但是没有，大家吃完了饭打听打听杨老先生的家，就问那伙计，伙计杨老先生家在哪儿？哪个杨老先生？杨平啊。哦，就在前边最大那门户，杨老爷子有钱人，你们是找他？我们找他有点私事。嗨，他现在老年痴呆了，都老年痴呆了，跟一小孩似的，那智商啊可能像七八岁的孩子。再说他经常不在家呀，家里的人，他那女儿杨小兵经常找不着他，经常啊派人去找他，后边跟了很多家人，谁道他会武功啊，他经常一掉腰僧没了，他一撒脚没了，他那腿脚也快，跑的也快，谁也跟不上他呀，谁也找不着他。你说那你怎么办？这老爷子真神了，他现在啊智商太低了，就是一小孩智商。这杨小兵天天着急，这回记名就瞅了瞅吴军，小吴子大哥怎么样？怎么样？让我猜中了吧？我就看那老头他像杨平，怎么样？他就是杨平吧？哎，你这回再一说呀，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他就是杨平。呵，这回就确认了，他就是杨平。定下来了，是他，是他，我们也得找杨小兵啊，我们光知道是他不行啊。那如果不找杨小兵，人家还是不理我们呢。大家就出来了，出来了，吴军就把季明给叫住了。季大哥，给也行个一毛季明站着看看。吴军，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你既然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猜这能是真的吗？我合计背不住。两人说什么？两个人想到了一个共同之点。什么？就是说这老爷子是不是装的，是不是装成了现在这样，装成了弱智，装成了老年痴呆，怕的是我们来找他，怕的是除去他跟那个千年可就来到了杨平的家，梆梆梆一敲门。是，我叫吴军，我叫季明。哎呦，季大哥，我听说过您呢，夜行狸猫。吴军，你就是那金指吴军啊？正是在下。快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吴军明白，这是一说人家愁云雪耻剑愁云他送来的信，那就不用问了，人家是尊重愁云才接我们，肯定是这么回事。平时我们跟人家也没那过，来到里边大家坐上，献上茶来。我姐给我送信来了吗？啊，这有一封亲笔他写的信，你看看。哎，

再打开这封信，杨小兵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三遍，从打信这个动作就能证明他对于这封信和写信人的尊重。怎么呢？他拿一木尺在底下把这信划开，信封的底下划开，然后把信请出来，尤为甚者是之前的洗洗手，然后看了三遍，吴军就感觉这事儿成了。因为杨小兵太尊重仇云了，太尊重他了，所以这事儿成了。二位啊，这事儿呢应该办，必须办，立马办，让我爹去对付这僵尸帮。可是我爹不在家呀，出门了，今天早上走的。这个我可不是跟大家瞎说，大家失望了，他一走就是半年，多者三年，少者半年，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去哪儿了不一定，丢也丢不了，少也少不了，也出不了事儿，一走就没了。这事儿一次哭了抱给他娘，跟我们俩也没关系，是不是？那谢谢了杨小兵，我们走了，那再见再见。说了声再见，一直送到门口，留你们在这吃饭，你们肯定不吃，刚吃完吗？这都说完了，客套话咱就甭说了。把众群侠送出去，这些人可就没走。季明说咱不能走。怎么呢？大哥为什么不能走？这老头肯定没走远，他要打探咱们的消息，咱找一大旅馆，咱就住这儿。就刚才咱吃饭那个饭馆后头就是旅馆，是他们一家，叫仙境啊。仙境酒楼我进去看了，无论咱吃饭那环境和后头宾馆这环境都不错，咱就住这儿吧。好，大家就来到了这仙境饭馆，在后边开了这么几间房，大家都住去了。吃晚饭的时候，季明特意跟大家说，我们这是在外面啊，人生叫地不熟，咱们可别乱逛街，晚上别出去，早晨起来早早的，咱们上杨瓶子家，老杨头家看看老杨头回没回来，如果回来了算咱们走字儿，如果说没回来，那咱们就回去报给庄主，这不成体统啊，这怎么办？那你也不能说众群侠这么多英雄都穿着短裤回，你也没招，说偷你命走就是瞬间的事儿，所以大家害怕，谁去买衣服啊？不买衣服怎么走啊？这个怎么办呢？大家正在情急之下，就在这时候来人了。谁呀？就是杨家的总管，拿着一堆衣裳。各位，哪位是吴军呐？啊，我是吴军啊，吴先生你好。那个季明呢？我是季明啊，把这衣服你们先穿上，先穿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先穿上。什么话没说，就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就一个对不起。大家这生气，一个对不起能包罗万象，什么事儿都能解决吗？就说一句对不起，你把我们衣裳拿走就白拿了吗？你们这是羞辱了我们呢，侮辱人格呀！大家都是习武的，你半夜三更把我们衣裳拿走，这不骂人这干嘛呀？我们这脸往哪儿高啊？这话没腿儿跑得可快，今后江湖绿林道上要提起来众群侠，各位哥们儿可丢了大人了，衣服让人家给偷去了，那我们怎么说话啊？我们怎么交代啊？这寒不寒碜的这事儿啊？所以大伙儿这哈都很沮丧，大家都穿完了衣服，都穿戴整齐，外边来人了，谁呀？杨小兵。各位哥哥，对不起，不好意思，哎呀，是我爹，我爹他太好玩笑了，谁叫他得了这种病，老年痴呆呢？他现在的智商就跟七八岁的孩子似的，他昨天晚上回来了，抱了一摞衣裳，因为季大哥季明的衣服和吴军大哥的衣服我都看见过，别人的我没记住，这两件衣服我记住。

这不今天早晨，我特意让总管把这衣服给大伙送来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亲自给大家赔个礼。然后这也不早了，早饭你们也没吃，这都该吃中午饭了。我就在这酒楼摆了这么三桌，我呀跟大家吃点饭，给大家赔个罪。这话说到这儿了，什么事儿都过去了。记名字才说没事没事没事，小平没关系没关系，老爷子他是这个病，那没办法了，那你谁有招啊？是不是？没事没事，这真的就没事了。包括记名，包括吴军等人，把这事儿就给他忘了。为什么？他有病啊，有病你怎么着？这至少说他是病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要是装的，他躲出去不用再回来了，他怕破这个僵尸帮。他不再回到本地就完了，就说自己有病跑了，可是他没跑，回来却偷我们这些东西，那就证明他是真病了。杨小兵这才说：“你看他这个，他昨天说呀，说看一帮人上我家来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人，好人坏人，是不是欺负我了？他要教训教训你们，他非要教训教训，就把衣服都偷来了。来吧，我们大家下楼吃饭吧。”大家一起来吃饭，这摆大家聚齐了，摆了三桌子，罗里杯盘摆了满桌山珍海味、脂酒佳肴，这可是舍得吃舍得喝，让大家都坐下。杨小兵也自己倒了两杯酒，首先我敬大家头一杯酒吧，这杯酒呢，我是抱歉的说对不起大家伙儿，不好意思，家父呢患上了这种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那么按理说呢？这个僵尸帮的事儿，我们一定要处理。可是家父现在病成这个样，我也很难的。这是第一个对不起，来，咱们干一杯，大家干了一杯。第二个对不起呢，是我不会那种武术，什么僵尸帮，我不懂。虽说僵尸帮是家父的帮派，但我也没跟他学过僵尸帮的武功，所以任何僵尸帮的事儿我都不清楚，我都不明白。所以呢，我这是第二个抱歉。那么第三个抱歉，回去跟我姐姐说说，啊，愁云我姐姐雪耻剑，说我对不起她当这妹妹当的不够格。什么时候看朋友啊？有事儿前看朋友。姐姐对我那叫一个好，对我好的这种程度，用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了，我不去了，我对不起。我深深的给各位鞠个躬，大家把这事儿啊也给姐姐带回去。过三过五有时间，我去亲自负荆请罪。我知道到那时也晚了，但我也相信姐姐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说这个事情呢，她早有过去那天，等她过去之后，我再冲她解释，好不好？来，大家就别说别的，吃饭吧，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个吴军这人呢，他挺事儿挺多，他好问，什么事儿啊，他都打不砂锅问到底，哎，都想啊知道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儿，回头啊他好借这事儿跟别人讲，跟别人聊，所以他好问。哎，我说这个小兵啊，杨小兵看看来啊，吴大哥啊，你别说我嘴贱啊，我这个人好问，这个。你跟大庄主雪耻剑、愁云什么关系？吴军心想：你要是好关系，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呢，愁云那意思好像你欠他一个过嘛，欠挺大一个过。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尔吾往非礼也。你敬我一尺，我才能敬你一丈啊。说这么互相敬下去，你才应该帮助愁云。那你这是忘恩负义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你到底怎么回事？哎，我姐呀帮过我一个大忙，我仇姐呢，那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想跟她交一个好朋友。哎，她帮完我忙之后呢，我更想跟她交朋友。在早以前，我听说过雪耻剑愁云这个名，我没见过。别看离这这么近，人家仇家呢这么大的身份，这么高的能耐，不会见我。我也没抱任何幻想，说跟仇大姐呀能结为朋友，但
但是我很仰慕他，我很佩服他，他的人品人格和为人处事，无论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都是我的楷模，都是我学习的偶像。我心中暗暗励志，当有一天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也像姐姐一样。那么小钱儿，我对姐姐就是一个羡慕，我就是非常羡慕姐姐，所以立志长大变成姐姐这样有实力的人，真正的女人，自己拿得起放下的这种女人，不受男人控制的女人，男人管不到的女人，这是我的想法。这不是我那一年十八岁那一年出的事儿。那怎么回事？这个小兵啊，十八岁那年他在杨家坳，那么杨家坳距离这三连庄就是四五十里地儿。那么三连庄有两连庄啊不是很团结，那就是清风庄和青云庄。清风庄青云庄都高搭的城墙啊，这城墙很高，一般人也过不去，门人家经常关着不开。那么最开放的呢是凌云庄，也就是道济神同住那庄子，那有一小庙，也就是他徒弟陈光打小在那庄子长起来的。相比之下，这凌云庄要比那俩庄子大很多，人口也多，开放程度也大，就是附近的都到这凌云庄来，它是一个经济的中心，这儿的铺面也多，商家也多，商户也多，买卖也大，商业中心这块呢也挺大挺繁华的。尤其是179阴历，就是农历啊，逢单为吉，逢单为吉，一大吉，三小吉，七大吉，九大吉，就这样，逢单就是吉。那过去呢没有什么说早事夜事这说到呢，就是赶集，到了赶集的时候啊，卖什么都有，做买的做卖的，挑挑的担担的，骡马街卖骡马的，卖牛羊的，赶上这集这一天都非常热闹。那人也没别的事儿，那时候通讯也不发达，没手机也玩不了游戏啊，也上不了微信，也发不了微博，也通不了电话，他没什么干的，就赶集是一件快活的事儿，消费就在这赶集上。说你有多少钱你到这集上去花也花不了，物价很稳定，也就是买点这个那个。到了集这小姑娘们呢买点花啊草的粉的，买这个就买一些这东西，每到集大家都去。那么赶上这回啊又到了大集，农历的初九，这是个大集。杨小兵呢就离开了杨家坳干嘛逛集，早早的就起来了，骑了一匹快马就奔这凌云村这大集来了，带着两个小丫鬟姑娘嘛，一般姑娘都坐轿出来，她是练武的，当然她要骑马出来了，俩小丫鬟也骑马，但是就挺拉风啊，回头率很高。到在这凌云村，大家有知道他是哪儿的，但不认识啊。知道是杨家坳的杨小兵这家人家啊，挺有钱的，但是啊，也挺傲气的。听说是江湖中人，在江湖绿林道上也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能耐。这杨小兵到在凌云村这儿东逛逛西逛逛，买点线买点针，绣花用吗？姑娘吗？你再是练武的你也得像一姑娘似的，你该绣花得绣花啊。然后买了点化妆品，买点粉底，买了点香水，哎，各样的这个化妆品没少买，指甲油啊唇膏啊这些东西，哎，相应的都买，买了不少，花钱呢倒很大方阔绰，有钱。人家就这么一闺女，老杨家是有钱的人家，他爹年轻前没少赚钱，
家里头也使农换辈，也有不少的地啊，有不少的买卖，所以钱人家不怕。又是一独生女儿，就这么一女儿，她那能不好好的疼吗？不好好惯着吗？就惯的也不像样，说想干嘛呢就干嘛，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就这样。那么正往前走啊，往前看有一人，后头跟了几个人。这人很大气，谁呀？愁云，穿着短衣襟小的半，这头什么都没戴，溜光油亮油亮的黑头发。俩人是擦肩而过，这时候啊，杨小兵就认出来了，就瞅愁云一点头一笑，愁云呢自然也回头一笑。这个愁云这人呢，平日里不好玩笑，也没有笑容，很正直一个人，板个脸，很正统。庄子里的人都很怕他，因为他不笑，没笑过。然后呢，俩人就这一点头，哎，这是第一次见面。过去之后，这杨小兵，哎呀，这个乐呀，哎呀，看见了没有？春花，你瞧见没有？香草，你看见没有？那是谁？那是我的偶像，我一个人的偶像。他是愁云，薛迟剑呢？薛迟剑，愁云。哎呀，我打小我就佩服他，今天我终于看见真人了，真帅呀，真拽呀，织女哎，织女还配牛郎呢，不是那个织女，知性女人。哎，这有知识的女人，一看气质素质她不一般，所以是织女。织女哎，可不得了，我今天要喝点酒，我庆贺一下。好，我们继续 happy。 哎，继续啊，又是溜溜达达，很高兴。这个人往往是这样，人呢他有一个兴奋点之后呢，他就很兴奋，这个兴奋程度呢甚至能左右你一天，你这一天呢都在亢奋之中。包括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好电影，这一天都在这个环境里很兴奋，包括我们有一件什么喜事儿，哎，这一天呢上午就能很快乐，也许下午办一个别的事儿，把这事儿才能忘掉。那人就是这样，就这样买了不少东西，哎，到前边有一酒楼，中午该吃饭了。那作为杨小兵，吃饭得找大饭馆子，小地儿能去吗？说来一碗豆腐脑，来一烧饼，或来一肉夹馍，这不是他吃的。你要说上旁边来一肯德基啊，来一麦当劳，那还没有那事儿。嗯，就到这大饭馆子，惠宾轩，惠宾轩大酒楼，往里走，跑堂的过来，哟，小姐您几位？我们三个人，有包间吗？哎呦，不好意思了，今天是啊。阴历初九，农历初九的吉就是啊爆满，没有包间的，要不您上别人家看看。不不不，我就乐意吃你们家菜。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地儿吗？还有一地儿，还有一地儿啊，但是吧在当中，就是这桌在当中是一小圆桌，能坐四五位。那您要坐那儿呢，我就不往那儿安排人，可是呢您坐那儿以后这屋就满了，谁再来呢可能也许就这个安排不了了。你看看这个是吃是不吃？跑堂的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是姑娘，当中一桌你坐那儿，肯定有不少人在看。那么吃饭的人这么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事儿没法说。你是姑娘，那要说出现什么问题这也不好看，所以呢人家跑堂的这么说啊，没事没事，那我就坐那儿练武术的怕什么呢，他不怕这个。就这样啊，带着俩小丫鬟，三个人呢就来到这酒楼上，一看这高朋满座，是盛友如云，人真多。坐这儿了，平时啊来的几个菜都来了。他每到集他就上他家吃饭，他们家锅包肉做得好，来一锅包肉；鱼香肉丝好，来鱼香肉丝；再来俩素的，哎，就吃饭。平时里呢，这孩子不喝酒，那小兵在家里头偶尔过年过节喝点酒，能喝。但不喝，老说女孩喝什么酒，喝酒让人讲究，我就不喝酒了。那真的让让呢，也就喝点。不过今天他主动自己要了一壶酒，有女儿红吗？有啊，我来一壶。哎，这跑堂的都乐了，
他来了，平时也不喝酒，今天高兴，什么事儿啊？还来壶酒，就来了一壶酒。他坐这儿自斟自饮，他高兴，高兴什么？看见愁云了，雪耻剑呢？他能不高兴吗？坐这儿喝上了，他喝可没注意哎，他可没看周围，可周围都看他。有两点：一是姑娘，坐这儿大大方方吃饭，丝毫没有惧怕之意。你是找一犄角旮旯吃去，吃完你就走，是不是？你却在当中这大堂当中吃饭，大家都注目着你，都看着你，你不害臊吗？他没有，大大方方吃。第二点，喝酒，一女孩自己又没有钱，没有朋友，没男朋友，那你喝什么酒？坐这儿自斟自饮这喝着，这就喝上了。可这时候呢，在斜对角那儿啊，也坐几个人，谁呀？愁云也这儿吃，看见他也没吱声。但小兵也没看着这愁云，这儿继续吃继续喝。可是在西北角这儿，这有仨人，离着愁云挺近的。这仨人在这说话：何字儿？嗯，并肩字儿，招呼把果儿马，细托，嗨处，跪下嘟瓜子儿。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黑话。何字儿？朋友，并肩字兄弟，什么事儿？招呼把，看一看。看那个人，果什么？那女的，嗨楚，有的是钱，跪下嘟瓜子杀了他。然后旁边还一位说：“哎，哥，咱们还得细细他吧，还得细细，什么意思？做了之前，我们再把他强暴了，不能扔了这姑娘这么漂亮。但这仨人可不知道这姑娘是谁，这仨人是谁呀？”号称戏水三妖，姚峰、姚登、姚空，亲哥仨，姚家三兄弟，这仨人坏事干尽，是盗采花、盗窃、偷盗抢，无恶不作，坏事做太多了。今天看这姑娘杨小兵又有钱，长得又漂亮，晚上要作案，这定好了，看他住哪儿。小兵吃饭，告诉跑堂的：“哎呦，杨小姐，您什么事儿？在后头天字号给我订一间房。好，好，好，要一大套房。他们俩在外头，我在里屋。好了，您呢？哎，天字第三号，您看怎么样？好，天字第三号，大我住过，就定在天字第三号了。这吃饭，吃完饭，什么事儿没发生，继续逛街，逛到晚上，都到晚饭的时候，都掌灯了。小兵又回到这个饭馆。”到这儿继续吃饭，晚饭嘛，吃完喝完呢，他就回自己房间休息。天就大黑了，由于这一天的溜达，加上白天骑马这个过程挺累，也想早点休息，洗洗就想睡觉了。那明天起来呢，往家赶，因为这么远的路还得走半天呢，所以呢，洗完了告诉俩小丫鬟：“你们睡吧，我也睡了。”说完话回到自己里边，他套房吗，把灯吹了，兴奋劲儿也过去了，也是在想愁云，今天我能见着他也不容易啊，躺着想着愁云，他睡了。到半夜时分，外边来人了，来的是谁？戏水三妖。这戏水三妖来到这店房的后窗户这儿，啪捅破了窗棂纸，啪插进一个小管，呼往里一吹，吹出熏香蒙汗药，就听里头啊嚏一声，姑娘就昏倒过去。仨小子，你看我，我看你，哥们儿兄弟，怎么着？我们先做点好事，把他给强暴喽。这三个小子，姚家三兄弟，就是一采货贼呀，坏透了，案子没少做，就要进屋到这旅馆里，把这姑娘杨小兵给拿下。这是什么呢？三妖，妖怪的妖，老大姚峰，老二姚登，老三叫姚空，这仨人，你瞅我，我瞅你，刚要进姑娘这个，
宾馆的房

那丹北夫哥这个漂亮，穿一身蓝色的短衣襟小打扮，那边那扣那领那袖，薄底的快靴是蓝色的，肋下佩戴雪耻剑。你们要干什么？我们，哎呀，哈哈哈哈，这也是一姑娘啊！我们要干什么，姑娘？实不相瞒，实话跟你就说了吧。干什么？我们要行起好事。这里面这姑娘，白天我们哥仨看见了，今天晚上我们要小登科洞房花烛，哥仨今天都要娶媳妇儿喽！大哥，怎么着？你看，哥仨分一个也是分，哥仨分俩也是分，这又来一个，把这娘们儿也给他拿下得嘞！把这娘们儿拿下之后，咱哥仨不就多一个吗？你说是不是啊？哎，对对对，还得我兄的聪明，是不是？来，把这娘们儿咱也拿下，怎么样？姑娘，你是不是有心加入我们这团伙，跟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啊？这是人吗？这个姑娘愁云非常稳当，稳稳的站在这儿。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在我没发火之前，给你们个机会，赶快离开此地。如若不然，别说我对你不起。哎呦喂，您说您是练武的，我们也不是拉洋车的。哎，我们也叫练武的，练武术的还分高分低吗？啊，再说了，我们哥仨你可知道，我叫姚峰，他姚登，他姚空，我们哥仨是亲哥仨。人说呀，打仗是亲兄弟，上阵得父子兵。既然我们哥仨是亲哥仨，宝贝儿，哎，你说我们能给你机会赢我们吗？啊，能给你机会把我们打倒吗？兄弟们，准备着天地人，干嘛？按天地人进招，有走上盘的，有走下盘的，有走中盘的，绝对不给这姑娘留任何机会。他们可不知道这姑娘是仇云，是雪耻剑，要知道要他命他也不敢。这仇云有一定的名气的，这名气还不小呢，为人非常的正义。他怎么来了？白天他头一面见着这杨小兵，他就挺喜欢这小孩。哎呀，这小孩不错啊，干干净净的哈，冲我一笑一点头就过去了，一次碰面，缘分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缘分，俩人能碰上面。这愁云呢，就看了看他，又看看他背影。你看这好姑娘，一开始练武术的，然后吃饭又碰见了。这愁云心想，这就有缘呐，一日能碰见三次，那就不是一般的缘分。就同一天不认识，能碰见三次，这缘分大了。人得信缘分呐，肯定是啊。不一定哪生哪世我们之间呢有不解之缘，这一生啊还没有这当做朋友，也备不住当做朋友，也备不住啊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事儿？那备不住亲戚呢？那备不住师兄弟呢？那备不住干姐妹呢？那不一定能发生什么事儿，那就得看事态的发展，事态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没跟这闺女说话，说没说你好啊，咱们一起吃吧，没有，人家各吃各地。但是杨小兵他也没看见愁云在这吃饭。不过这仨姚家三兄弟在这吊坎儿，何为吊坎儿呢？就说这行话，他一说这行话呀，这面可就听见了。哦，愁云一看这几个小子要做坏事儿啊，要下手，要图谋不轨，对这姑娘行其不仁，这还了得？这么一黄花大闺女，回头要栽在他手了，这可挽救不了。按理说他回他们家呀，清风庄清风寨很近的，没有。姑娘说咱不能走啊，都是江湖中人，咱可不能就这么放手不管。回头这晚上真的出现任何意外，这姑娘
吃掉了贞节可就完了，那姑

命活都活不起，自杀都没地方去。他想了很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大家都是女的，都是姑娘，贞洁最主要啊，所以他在这等着。哎，恰好这仨小子晚上来了，让他给堵着了。可这仨小子要命，他也不知道他是愁云呢。要知道愁云怎么着也不敢跟愁云来这套，这仨小子就往里进招了，使的是天地人三盘的功夫。你三盘呢，六盘也没用，再肯愁云唰唰唰唰唰唰唰把自己的武术亮开了，但反正是不能采花了吧。你这属于让我们直接下岗啊，这工作给打了，踩这窟窿这儿，这姑娘全这腿这有一窟窿，姑娘这伸着这腿呢，拿脚往回一勾，全着这腿呢，蹬他磕膝盖往外一蹬，呀咔！这是一招，他哪知道，咔吧一下，哎呀妈呀，不是好声叫唤。再看姚空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看势不好，他转身就走。愁云往起一纵身，躺这儿是何仙姑懒睡云床。再起来，韩湘子倒拔紫金箫奔后心，啪就削了一掌。这就叫雪耻剑单人会三匪，把这姚家三匪全打倒了，告诉手下绑上送县衙。他这么打呢，里边还睡着呢，怎么呢？药劲儿没过呀。这旅店里头确实有人看着没敢出来的，都趴着门缝啊窗户缝看，把人带走了，人也没吱声的，都知道是愁云那么雪耻剑做的。那雪耻剑愁云他不是坏人，他做的都是好事，尤其这老板知道这要是帮县长破了一大案，直接把这仨小子送到县衙，交给县老爷。县老爷正要抓这仨人呢，画影图形这有啊，是他们仨，那得去指认一下啊，他侵犯的是谁呀、啊？被害人在哪儿啊？你得跟我们去一趟，去一趟那个旅馆，咱们让他指认一下作案场地，签一下作案场地，把他取个证。取完证呢，我往上交。是什么时候出斩呢？还是往府衙交？那咱们就听命令了。但是咱必须得有被害人呢。好吧，这一折腾天就亮了。等到的这旅馆来，这姑娘这才起来。杨小兵起来一看，哎姐呀，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你把我救了，姐呀，我得谢谢你。哎呀，咱们都是缘分，缘分，明白吗？不用谢，谢什么呢？举手之劳，大家都是女人，大家都是姑娘，如果你让她糟蹋了，我也不好看。这事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位考虑，有一天有人暗中里给我打一点熏香蒙汗药呢，你要看着了，你势必也得管呢。咱们都是习武之人，习武的都是侠客，都是剑客，隐士，意识高人呢，这些人应该做的就是这事儿，这事儿他就不算事儿，你别客气了。哎呀姐姐，不，别说了，我着急有事儿啊，我得回家，我得回这个清风庄。姐，你是清风庄的，我早就知道你，那改天我去看你。好好好，这愁云真有事儿，也就答应一声好好好。单说这杨小兵姑娘可吓坏了，赶快往家走吧。回家就把这事儿跟他爹说了，他爹说，孩子，那愁云真是个好人呐，孩子，江湖上就怕这种事儿，这个愁云他属于救了你一命啊，咱爷两个相依没命，你母亲去世的早啊，你说你要有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活呀，我还什么武术大家，练武术的，我还双足踏世界啊，我行走世界赶尸人，我僵尸帮的，我别来这套了，我还收敛收敛吧。还得亏你这没出事儿，告诉你，你出事儿你就不能活，你不活我就不活。咱得谢谢人愁云呢。是啊，辈分厚礼吧。杨小兵说，我打早啊就喜欢他，非常喜欢这人，可以说呀他是我的偶像。他爹说啊，对，杨平这人很讲究，孩子，他是你的偶像，爹就放心了。
他是正人君。

跟他学一定学不坏。那好爹，我得去看看。就备了份厚礼，就到了这个清风庄了。到在清风庄，来串门，然后回禀一声，我想见愁云愁庄主。那你是？我叫杨小兵。啊，你等会儿，近期一回禀啊，没想到这愁云还挺客气，接出来了。哎，小兵，你来干什么？俩人这算认识了。小兵把带的礼物拿进来，愁云把他批评：“你看你干嘛呀？咱们住的这么近，远亲不如近邻，好狗看三门，好人护三屯，这是有说道的。是啊，那好狗，那邻居家有事他都管，那必须得看家，不看家能叫狗吗？那不像现在都是宠物狗，现在不但不看家，还往外给你叼东西。说好人护三屯。”就这三个屯子，你要是好人练武术的，哪个屯子有事你都应该帮忙，都应该管。这学武家老师会告诉你这些话，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从这儿这姐儿两个，哎，处的还真就不错，关系是非常好，那不是一般的关系了就。过年过节也有个来往，大事小情他也去找愁云姐姐来相帮。那你说这种关系，二位哥哥我能不去吗？这是刚才呀，姑娘杨小兵跟这个吴军还有季明两个人诉说了这一切。两个人也说，这按理说你应该去，但是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这病，你不去也很正常。你呢也别介意，我们回去啊，跟我们这个愁庄主说一下。你不去，我们想招吧。僵尸帮确实是厉害，那么僵尸帮既然厉害，那我们也得把他治了，不治了僵尸帮呢，这事儿呢也绝完不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吧？那你们就辛苦，把这事儿呢安排好，大家继续吃，继续喝。哎，这时候啊，那老头来了，哪老头？杨平啊。请的就是他，赶尸人杨平。爹，你怎么来了？你在这儿呢，我跑！呼啦超，后头的家人就给拦住了。小姐，他回家找你，你不在家，他非让我们领来，我们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快快快，让我爹坐下。大家心花怒放，大家这心情好多了。怎么呢？这老头能来，也没准儿这杨小兵能把这杨平给说明白了，能说懂。我没有师弟，我有干弟，他有干弟。他呀，现在耀武扬威，在这个八宝紫金擂上，把我这个姐姐愁云给控制住了。现在愁云这面一阵也没剩，全是红枫那面剩，红枫占了上风了，占了上风头。愁云现在非常着急。受人点水恩，理当涌泉报。我应该去报答愁云的大恩大德，可是我又不会你们僵尸门的武术，不会你们僵尸门的功夫。爹，你能不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你再清醒那会儿帮我个忙，把姑娘都气英豪，她却得了这种老年痴呆症，要得这个病不是很好治啊。她只能记住以前的事儿，她记不住现在的事儿。这种病我们知道，对对对，哥你怎么说的呢？真是他之前的事儿，他老在捣鼓。他在清醒的时候也说之前的事，现在的事一点儿也不记得。有的时候我是谁他都不记得，有的时候管家叫儿子，然后这村子里的小孩都知道他叫老祖宗，他就跟人这些小孩玩，其智商也就是7岁到8岁，说8岁都高了，我看也就7岁。所以天天他是这样，你看怎么办呢？这些人说怎么办也别怎么办了，就别难为他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回去汇报，我们再想别的途径。这老爷子辛苦一辈子，老了得这么场病，我们这时候再难为他，就算是你难为他，把他抬到当场去了，他什么也不懂啊，他就是上台也是挨打。他们师兄弟之间，人家再把他打喽，那就犯不上了。说，如果说他现在清醒、明明白白的啊，他上了台，他能赢，我们呢也认为你应该劝他去，就是你跟仇庄主这关系。可是现在呢，先说这个。

没用，你看行吗？杨姑娘，是啊，我也这么想。这个啊，几个人正这唠嗑，你看这么多人唠嗑，谁也没注意老头。再看老头没了，这就是我爹没了。都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毛麟角之人物，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凤毛什么麟角，说没就没。握季明的手的时候，狠握了一下，季明无动声色，大家就忘了。那意思是说，你告诉我解剖准，道踏天地，感尸人。杨平的闺女杨小兵，他在台上有任何危险，杨平能干吗？再说了，你僵尸帮这些人能不怕感尸人杨平啊？你能不怕吗？你肯定怕呀。所以说他去，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大家就算成功了，这非常高兴啊，就直奔八宝紫金泪。大家去奔八宝紫金泪啊，咱们再说这杨小兵。杨小兵怕影响太大，自己爹呢又得了这种病，这老年痴呆，也许这爹呀能去，但是能不能打了？如果说自己再让自己的爹帮干，我人在名声坏就不行，或者是任叫名声在，可以人不在，这翻过来调去怎么说都行。那我的名在，人死了都行，那我绝不能啊辜负阿姐，所以他决定自己去。他安排安排家里这些事儿，不敢让爹知道。爹没在家，又出去了，偷完衣裳又走了。告诉总管家里的事儿，你安排安排。我爹可能就在附近。那看来这次呢，他是没想长走。要不昨天他不能偷衣服，是不是？昨天晚上把衣服给偷来了。我呢，明天一早我就敢奔青云庄。如果我爹明白的时候，你就说我去青云庄看朋友了。可别说我去青云庄去帮助这愁云雪耻剑去打架这事儿。你放心吧，小姐，这事儿我们会安排。那好，你把这事儿都安排好了，然后呢我很快就回来。不过小姐，我想说一句，你说你这功夫能行吗？你这武功是够高啊，但你知道那僵尸帮吗？我听你们聊了这僵尸帮的事儿，这僵尸帮不是很好惹。据我知道，僵尸帮老爷子原先学那武术那门派就是僵尸帮，老爷子这武术是技高一筹，是赶尸人，他们是僵尸，老爷子是赶尸人，那相等于一个乐队一个指挥。对啊，这赶尸人这不是指挥吗？那些人不是乐队吗？就是这意思。赶尸人让你往哪儿走你往哪儿走，赶尸人让你停下你就得停下，这就是赶尸人与僵尸的关系。哎，你就别管了，总管。嘿嘿，说一句不好听，我打小跟我爹在一起，就听我爹讲僵尸帮这些事儿，我对僵尸帮这武功也有所了解呀，是不是？我能明白一点。再说了，千年老僵尸孔青云那也不是什么外人，我亲师叔。我既然是我亲师叔，我去了，这大侄女往那一站，他不给面子，他能杀了我呀？嘿，我就不信这事儿了。虽说我爹现在啊一会儿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清醒又一会儿疯，但毕竟是他师哥，他怎么着这面子他也得给足了。我又是晚辈，你呢就别跟我爹说就行，别让我爹哎给我担心。我爹要是给我担心，那就犯不上了，他这么大岁数又有这个病。那小姐，这你要既然这么说，那你就可以去，家里的事儿你不用管，咱们家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呢会把这家管理的非常到位啊。那好，我这个明天早晨呢我就去。就这样，这小姐晚上没啥事儿，她就睡觉了，就等明天早晨天一亮她好走。可就是醉到半夜，突然间有人喊着火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什么响？锣响啊，着火了！有人赶快去找消防队。那多费劲，挂119，那时候没有119，但有消防队。

这村消防队啊，是用马车拉的这一大木桶的水，也就来了什么十来辆消防车。然后呢，有村民志愿者呀，这些人呢帮着救火，姑娘也出来了，一看火是从后边灶房着起来，火很旺啊，很大，这是有人纵火呀，绝不是厨房着的火。小姐明白，那如果厨房着的火不可能这么大，这是一二一个，他是想造成一个假象，说是厨房着的。再说了，我们家这些人非常有素质啊，平日里我对他们要求都是很严很严的，差一点都不成啊。尤其是这火灾，这些隐患，那我都给他写的明明白白，在这厨房贴着呢，十大规则呀，其中防火是一项啊。那说到得多多，这么大一户，这么大一人家，什么叫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头一个是刮田不纳履，就是在刮地里你不能提鞋，你这一提，哎，你一提能那么嗖嗖。所以说这些事儿说完了，最主要火灾防未然，这君子规定里都有的火灾防未然，灶房乱柴别堆多。什么意思呢？灶房里的柴火堆多了，那过去没有煤气，你要这一点火，火星子崩出来，崩这面不就着了吗？火灾防未然，这是君子协定之一啊，这很清楚着贴着呢。就你在我们家做饭，好吃与坏吃我们不怕，你别回头一盘火把我们家点着了。所以他敢肯定我们家这防火教育很好，这安全教育每天都在教育，每十天八天就告诉一次，没错，这安全教育不是我们自己着的，势必有人放的火，那不用问了。放火人呢，只想达到一个目的，不让我上八宝紫金泪青云庄，肯定是这个目的了。火就灭了，后头房子有几间烧了，包括厨房。总管，这事儿拦不住啊，我还要去帮助阿姐愁云小姐。我知道这火肯定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是不让你走，牵制住你，您说对吗？对，但是他牵制不住我，我还是要去的。是是是是是，你放心走吧，这儿交给我，你回来我让他焕然一新，这房子早该收拾了。谢谢他帮放火，要不也下不定不了决心把这房子好好翻建一下。你看这总管说话这多刀人听啊，他会好，安全教育还要抓呀，好好跟他们唠唠看看，查查火源，把那个君子防未然再让他们背诵一下。行行行，这儿都安排得了。小姐是转身就走，谁也拦不住。我杨小兵是谁呀？ 我杨小兵，我想答应的事儿我就能办到，我想去谁也拦不住，我绝对不能怕你们，听你们的，那还了得了。备了一匹快马，小兵来到外头，大大方方的，这回还不长藏躲躲了。放火人你不在暗中看着吗？我就让你知道，我要敢奔八宝紫金泪会斗僵尸帮，我倒看看你们谁能把我拦住，拦住我又能如何啊。我说总管呢，我走了，我去八宝紫金泪了，我去青云庄好吗？我去帮阿姐愁云雪耻界。好好好，总管理解他，就是给暗中的人听一听，这也叫敲山震虎，让你们知道我去了，我就是不怕你们。这说完了，他翻身上马，快马加鞭，驾！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马一撒欢就出去了。出了庄子，马稍稍放慢了脚步，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啪嗒口。他得想想，这火究竟是谁放的呢？什么人在我后头想左右这场事儿呢？有点热。翻身下马，把马身上的水壶拿下来喝口。

口水。那说起里头不惦记，那不是瞎说吗？这么大个家，他一个人说的算。老爹得了这场病，老年痴呆，那你说他要不管这家谁管呢？他是姓杨的，所以小兵想着这些事儿牵着马，就把马缰绳啪往这马身上一扔，把水壶搁那儿，他在前边走，马呢在后头跟着。前边是个树林，他下马的意思也是是个树林，我得下马。这马要走得太快了，回头刮到树枝上，那驾驶技术这时候是显现的时候啊，刮到树枝上、树杈上，把脸划花了怎么办呢？所以他想下树林啊，过了这个树林再走。那么脑海里全是家里这些事儿，也呢设定了几个方案，自己到擂台上怎么办？师叔看见自己应该自己怎么说？说完了结果是什么？都设定好了，往前走，正往前走，这要马稍慢点，他稍快点，哎，脚下这么一圈，不是实地，哎呀，怎么回事？他这一踩，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踩得忽悠一下，可坏了，底下是一陷阱，忽悠这一下这就陷进，哎呦呵，陷进可陷进去了，这面一拽，呜，一个网就把这杨小兵给兜起来了，哇！这一大松树挂在松树上，小兵在这网里，嘿，这怎么回事？这出不来，兵器还在马身上呢，这怎么整啊？说你自己嘎开这网子，倒有刀行，这倒不是什么铁网能嘎开，你没刀啊，距离那马还差得很远。所以说这马是经过训练，这马呢，你噌一声呼哨，它能过来，能过来就能过来，你够不着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在空中挂着呢，你下不来，上不去，跑不了。哎呀，小兵心里这气呀，看怎么样，一计不成，是又是二计。树林中挂住我杨小兵，想走，这可就难了，这怎么办呢？杨小兵这会儿着急呀。嘿，谁呀？杨小兵喊上：“谁呀？什么人？”正这儿着急，正这儿上火呀，就看那面树杈上有一小孩，哎，好玩，真好玩啊，真好玩。那小孩骑那树杈上，看这小孩啊，八九岁，梳俩日月双抓髻，一小男孩，俩日月双抓髻，梳个小女孩的头，齐眉的刘海，穿一身花的裤褂，骑的那树，好玩。哎，大姐姐，哎，小朋友，等回贼呀，得等回贼呀，等让人给挂住的呢。是啊，你能不能上我这树上来给我解开？都我爬这上来，都吓坏我呢，我下不去呢。等我妈我爸奶呢，给我抱下去，我下不去呢，下不去呢。嘿，这孩子说多清楚，我上的这上来，我不知道怎么上来的。我爬树，我逃不上来了，但我下不去了。那大姐姐，你得等帮啊！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我说你等帮，你等帮，你说你等帮呢？你看，哎，我这有个小树杈啊，我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啊？如果大姐姐我要能帮上你呢，你就别高兴；哎，我要帮不上你呢，我也没办法。那你就跟我等，哎，什么时候等我爸我妈来找我，说我不回家吃饭找我来了，我太淘。就到队来了，一看，哎，这逃孩子在队呢，啊，在队呢，一看我在队呢，就把我抱回去呢。那他抱我的时候，那个我就告诉他把你也抱下来，什么乱七八糟，把我抱下来受了吗？都我爸也不是别人，我爸抱你怕疼吗？这不行，你爸抱更不行。那行，都我让我妈都给你抱下来。孩子，你别在这瞎说了，咱们俩挺着吧。哎呀，我是走不了。但是你等你爹你妈来啊，把你救下来。杨小兵心里想，他爹他妈来怎么的，给我扔把刀上来，回头这把刀上来之后呢，我也能拿这把刀把这绳子嘎掉，哎，我也能下去。大姐啊，你得抓肚了啊，抓肚了，你就把那绳子那边抓肚了，记不记得？我呢不能把那个粗绳子给你嘎折了，嘎起了呱唧掉下去。

去了，装你啊，把你装里头没啥事，掉起拽起来那放不当了，我得把这个网子嘎开一面啊，嘎开一面，你捅那里，你叫功夫蹦地下，对，就没事了。你这小孩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你得怎么能叫功夫把这网子给我嘎开一面，我下去啊？啊，你要有那章程，你不早下来了？这俩人唠的挺好，啊，杨小兵倒不上火了。怎么呢？看这孩子好玩，这孩子真能吹牛。他说把这网子嘎开一面，我下去。嘿，你这狼太不相信狼了！我这不有小树杈的吗？我就拿这小树杈子，我唰这么一撇，我就这么唰一撇。头一下说呀，说的很简单，我就拿这小树杈唰这么一撇。第二下我就这么啪一撇呀，啪！说迟哪快，再看得这小树杈啪就出去了。这小树杈这一出去，直奔姑娘杨小兵。被兜这网子，哗，就这么一个小触杀，把这网子嘎成了两半。杨小兵得亏啊，开使劲抓了一下这网，要不就真让这孩子给说着了，那就得掉下来。哎呦，嘿，家伙好，这么的拽住了。小兵叭一提气跳下来，回头再找这孩子，踪迹皆无。杨小兵明白。这小孩绝不是一般人，这小孩是一高人。你别管他高人矮人，他把我救了。小兵下来伸伸胳膊踢踢腿，感觉重获新生意啊，否则在这儿耽误事儿啊。那八宝紫金擂上僵尸帮那么多人正在那儿耀武扬威，叫我阿姐好看的时候，我要在这儿耽误一天半天呢，回头我再晚了到那儿去，人再结束了战斗，阿姐这面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也多不好啊。下来了，拍拍自己的马，然后继续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呢，就是出这树林，还是怕刮着蹭着。树林当中这是一条道，正往前走，总没有20步，够快的了。就听啊，一声狼叫呀！这使得杨小兵一愣啊！杨小兵心当暗想：这时候哪来的狼啊？虽说我们这片儿有狼，哎，狼也是不少。这那小淘小子，那小孩在这儿学一声狼叫吓唬我呀！他有这么两种想法。所以小兵汤汤汤倒退两步，站稳脚步，再看这马，马叫了一声，坏了。小兵明白这肯定是有狼的出现，否则这马不能害怕。这时候再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姜子牙在宋家庄这行

由宋员外做主，哎，一手包办，给子牙呀提了一门亲事，就是马家庄马红员外的小姐马氏，把这位马氏小姐迎娶过门。宋家庄这儿大热闹了好几天，宋员外那对姜子牙呀，简直说是太够朋友了，真有个哥哥样啊，单给匹出一所院落来，给拨了两个家丁，两个仆妇，哎，分头啊伺候姜氏夫妇这老二位。哎，子牙是个出家人，没什么脾气，哎，迎娶这位马氏过门之后啊，夫妻倒是也算挺和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位马氏夫人就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回事？他看这位子牙公啊，哎，有时有赏的跟他坐在一起说几句话，没事呢，姜子牙就往这铺团上这么一坐，把腿一盘，五心朝天，手里拿着一副无棋子手串，是一百单八颗，哎，有时候嘴里还嘟囔两句，双睛一闭，也不知道他在那叨咕什么。马氏夫人是一个心思很重的女子啊，啊，她这么一看，这位姜子牙一天到晚不提不念，就这么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倒是挺好答的。子牙也不挑吃喝，哎，有时候给烫壶酒啊，就喝两口，不烫他也不言语，粗茶淡饭什么都行，这怎么能行？要论生活吧，倒不是怎么紧迫。那马氏也是大家闺秀，马家庄首富啊，马红员外的女儿，手里私房钱也不少，也是占着房子躺着地，同时啊偷偷的还在放着租子，这事儿没让姜子牙知道。那么嫁到这边来一看呢，呵，感情宋员外给画了这么个院子，粮食倒是不愁，那仓里头有的是，而且是旱涝保收，甭管什么情况，宋家庄宋老员外对他们夫妇二位那都是满足供应，可真有个大哥的样。马氏一想，这也不是个常理呀。这天吃过早饭，马氏夫人就跟姜子牙商量，啊，相公，相公啊，啊，七十多了，七十多老相公啊，这就是个称呼嘛。子牙也挺客气，啊，娘子，你看这二位夫唱妇随，和和美美，哎，倒是啊挺团结。姜子牙不知道夫人叫他是什么事儿，马氏跟他商量点很重要的事儿，说相公，你把奴家我，奴家呀，68了，68也是奴家，老奴家呗。你把奴家我迎娶过门了，那么你朝天就这么闲暇无事啊，散的散放，吃饱了遛弯，没事在蒲团上坐着，我也不知道你嘟囔些什么。我想请问请问，你跟我这个大哥宋义仁是个什么关系呀？子牙一听，哎，关系不远呐，我们是磕头的兄弟呀。那是我家兄长，比亲大哥还要亲。马氏点点头，我看出来了，可但有一样啊，相公你得想一想，就是这大哥再好，你我夫妻现在是端的人家家的饭碗呢，咱们大哥

身体很健壮，虽然呢80岁的人了，可是呢精神头挺足，体格很好。但是呢，那终究有一天他老的动不了了，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那么他与世长辞那天，你我夫妻该怎么办呢？等宋员外的儿女当家那天，人家就不这么养着你我了。哦，子牙点点头，娘子说的有理。那么按你这么说，咱该怎么办呢？嗨，马氏一听不容易，你能有这么句话，怎么办？这日子不可长算呐！啊，这不是三天两早晨。我自从啊嫁过来之后，我才知道你是东海许州人士，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所以你呀才来投我大哥。这当然都对呀，但是咱们得想一个生活之道啊，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呢。你可要知道，吃人家嘴短大，拿人家的手短呐。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姜子牙听马氏夫人这一说，他不住的点头。哎，娘子说的有理，是这么档子事儿。我吃我大哥送与人情，怎么能说吃完了大哥之后接着吃儿女呢？这个形儿提得好。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马氏夫人一听，还是我说吗？你得谋个谋生啊。哎，就得谋取个生活之道啊，是不是？这玩意儿指谁也指不上啊，靠谁也靠不住。不管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罢，那必须要靠自己。常言说得好啊，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啊，你我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呢、啊。不知道为妻这话说的对不对。姜子牙一声不响看着这位娘子，子牙心想，哎呀，我这位夫人读书识字，通情达理啊，站得高看得远，不愧是啊大家闺秀，那是个才女呀、啊。好了好了，娘子言之有理，说了这么半天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呀设法找一条谋生之路，不是就这意思吗？马氏说，对呀、啊、那么请问相公，你会什么技艺呀、啊、确切点说，你有什么手艺没有啊？哎呀，姜子牙紧锁双眉呀、啊、抬手搓了搓额头，想了想，技艺我倒没有什么专长，手艺也不会什么。马氏夫人觉得奇怪，你什么都不会，你在这昆仑山40年那都干什么了啊？我家兄长肯定他不会答应，他心疼你，不能让你这么做，不能。怎么，我会说服我家兄长。说完之后啊，子牙到前厅见宋义人去了，他把他们夫妻想法跟宋员外这么一说，说的宋员外哈哈大笑。哎呀，贤弟呀、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你在这待着好好的，编的什么道理，做什么买卖呀、啊？啊，哦，我这个小妹心思很重啊，想得很远呐、啊。实不相瞒，贤弟，哎，我比你们想的也不近。你看看，说着啪啪啪，从抽屉里拿出几样东西来，往桌子上一放。子牙当时愣了，这什么呀？这是房契、地契、营业执照。子牙一看，您让我

看这个干什么？看这个，你看看，那数的是谁的名字啊？这都是你们夫妻的名字。哎，我已经把房子、地呀、连买卖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哎，绝不啊，牵扯什么子女的事儿，他们谁也说不出旁的来。我就把这所有家业都给了贤弟你，我那些子女也说不出什么来。哎呀，子牙感动的呀要掉泪了，他赶忙把这些东西呀全划拉到一块儿，又给送员外搁在抽屉里了。您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大哥，即便我能接收，哎，您弟妹呀也不让。我们夫妻已经商量好了，甭管是大买卖小生意，我总得去干点那儿。哎，这样也对得起大哥您，也对得起呀我那位贤内助。你看，我虽然70多岁了，但是我是男子汉呢。小弟在你跟前夸口，哎，咱们也算个丈夫吧。我总得干点什么。哎，宋员外叹口气，你们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呐。哎，一劲儿要想干点什么，那你干什么呀？你跟我说说。不好意思，还你我兄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说吧。哥哥，你知道小弟我会点手艺，我想这个编点罩里卖。哎，宋员外一听，哎呀，真难为你们夫妻呀、啊！怎么想来着？想了半天，想编点罩里出受委屈呢？啊？哎，你们就闹去吧，给找点原料，弄点柳条来。呵，子牙没事儿，往外屋地一坐，编罩里，你还别说，手艺还真不错。那罩里编的，哎，大号、小号、云六号，还真不少。几天的功夫啊，编了有100多把，看来这够卖一阵子的了。哎，马氏一瞧，行了，你先把这些卖喽，回来再接茬编。做买卖嘛，是不是？挑着出去，顺溜了，哎，多卖几把；不顺当，早点回来。晚上吃完了饭，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坐这编呗。啊，姜子牙一想，也对。不过，相公，你要出去做买卖，你得把这衣服换换呢。怎么，我大哥啊，为了你完婚，给你做了这么些套好衣服，你穿着这样的衣裳出去卖罩里，那怎么能行呢？哎，必须得呀，非常简朴，粗不了音儿，挑着个挑子，这才，哎，穿上一件布袍，腰里头扎上一根绳子，然后把那袍子襟撩起来，哎，往肋下这一掖，嘿，也不赖，挺利索。挑着这100多把罩里，他上街了，得进城卖去啊。你在这庄子这儿，那农村用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不缺，没人买罩里，哎，就得上朝歌去卖。马氏啊，还很心疼这位江相公，知道他到了朝歌城啊。来来回回啊，100来里地，这道不近。告诉姜子牙，要是走累了，就搭一轱辘车什么的，另外给他带了几个零钱。哎，如果要是赶不上回来吃饭呢，就在朝歌城里打打尖，随便吃点那儿啊，就不要太讲究了，做小生意的嘛。子牙一一记下。把护肩呐、啊，这么一披，哎，挑起这挑来了，一出门，这家人和仆妇丫鬟谁也不敢看，谁一看乐的都直不起腰来，怎么回事？心说这老两口什么毛病啊？生活过得好好的啊，我这员外把这夫妇待如上宾呢、啊。始终客客气气，

节像节，年像年呢、啊。那吃的、喝的、用的东西根本吃不了、喝不了，用不完。哎，这老两口倒好，这位夫人逼着这位相公出去卖照去，真不知道这老两口都怎么想的。子牙倒不在乎啊，高挺胸膛，挑着这照里离开宋家庄，就奔朝歌来了。到了朝歌城，哎，好繁华的个去处啊！哎呦，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那行人呐，络绎不绝呀、啊。哎，子牙一看，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就开始挑这照里。

没理会这些事儿，只是点了点头。哦，原来是给你婆母来算卦，是一个贤孝的儿媳，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那你就先抽一支签子吧。皮不精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哎呦，说这么半天话啊，他愣没看出我是谁来。说明啊，哼，你空落一个美名声，玉虚宫的门人。姜子牙，姜子牙，你是个老废物，哼，抽签子，抽吧。啊，这个琵琶精把这袖子往起这么一卷，古代年间那衣服都特别肥呀，袖子都特长啊，那一只袖管裁开了啊，都能做八条超短裙。琵琶精这一挽袖子，哎呦，看热闹的又傻了。怎么了？只见呐，这位佳人那十指尖尖恰如嫩笋呐，胳膊雅似藕棒，胳膊啊，跟藕棒一样啊，是洗干净了的那个莲花藕的藕棒，不知道洗了多少次了，又白又嫩，不是钢铁厂里拽出来的那藕，泥巴千秋的那多寒碜呐。琵琶精一抽这签子，这签子还没离开那签筒子呢，子牙无意中就打量了他一眼，这一眼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呢，啊，姜子牙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圆睁二目，瞪起火眼金睛来，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女子，让子牙给看出来。只见这女子头上有一股黑气，哦，感觉是个妖怪呀！好孽的，姜家火了，怎么，这可真是啊！啊，我现在老佩在朝歌城开个小挂馆，这个妖怪居然敢来耍笑我，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龙落沙滩被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呀。那龙要困在沙滩里，连小虾米须子都敢逗弄逗弄它，老虎要是离开了深山老林，落在平川路上，赖狗都敢咬他两口，冲他汪汪汪汪。四牙这个气，你敢拿玉虚宫的门人打岔，拿我开心啊？他真想啊，大吼一声把这妖精给镇住。四牙一想，不行，我必须呀，得用稳军之计，我得把他稳住。哈哈，小娘子，你不用抽签子了。琵琶精夸啦一下把签子放回去了。先生，您这是何意呀？让我看看你的手相吧。你不是问的是婆母病症吗？我只要一看你的手相，便知你婆母的病体何时痊愈。琵琶精听了这句话没什么反应，可这些看热闹的当时是议论纷纷呐、啊，交头接耳。哎，我说哥们儿啊，听没听见什么呀？这老江头说，让这女子伸出手来，他看看，一看这手，就知道这女子的婆母病体什么时候好。是不是有点胡说呀？如果你要是看他的手，要能看出他有什么病来，这还贴点谱。怎么看儿媳妇的手能知道婆婆病什么时候好呢？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歪心思啊？这一听，你跟我嘀咕什么呀？他有什么歪心思？你不会替老江头你过去看看？我倒想看，人让我看嘛。这时琵琶精啊，不慌不忙的把手就伸过去了，男左女右。哎，姜子牙说这句话他也没太介意，把手往过这么一伸呢、啊，

0: 子牙不慌不忙的把左手的这个袖管的袖子往上这么一卷，轻轻的一抬手，抓住了琵琶精的这个手腕子，实际不是在抓他的腕子，哎，子牙呀，是用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头扣住了这妖怪的脉搏，那叫寸关尺，好像医生针墨一样，实际不是给他针墨，他用足了元神，两眼一瞪，噗，就把琵琶精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个妖怪，连眼都不眨。子牙这是运用自己啊在昆仑山学到40年的真功，要看破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琵琶精后悔不迭呀，他心想，哎呀，还是自己大意了，他想走走不了了，怎么这麦弦在人手里抓着呢？为什么子牙紧紧扣住他的脉搏？就怕他逃遁了。妖精想怎么办？还是妖怪心眼多呀，他一想啊，哎，有了。他看了看这挂馆里边这些看热闹的人，哎，我让他们替我说句话得了。妖怪想到这儿啊，他立刻装出一副又害羞又委屈又害怕又紧张，哎呀，回过头来他央告这些看热闹的，哎呀，各位君子，你们看这老先生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奴家我是来算卦的呀，为了我婆母的病症，我想求先生给算上一卦，算算婆母的病体何时痊愈。开始他让我抽签子，忽然又不让我抽签了，说要看看奴家的手相。大家请看着，老先生抓住我的手，他也不松开，这男女授手不亲，不知这位老先生这是何意呀？这不是在调戏奴家吗？哎呦，妖精这几句话还真起作用了，他抓住人们的心理了，人们都是同情弱者，这些看热闹的全火了，一个个明眉瞪眼，撸胳膊挽袖子，冲姜子牙嚷嚷，嗨，我老江头，你这干嘛呀？啊，你前两天挑着个道理满街转，卖不了钱，现在你又想开什么挂馆来蒙人？啊，人家小娘子好心好意进来算卦，你算的灵不灵？你得跟人说两句呀，干嘛拉人手不松开？你这什么意思？太不像话了！你还像先生吗？简直是老流氓！老流氓！姜子牙一听，你们喊什么呀？怎么你们都让他给欺骗住了？他是妖怪，好孽障！子牙这么一紧张，他左手抓着这妖精不松手，右手他划拉划拉上找宝剑，没带宝剑呢。哎，他是出来做生意来算卦，哎，腰里总逼了不中带把宝剑，那算干嘛的？所以他抓什么什么没有，他一着急，在桌案上有一方紫石大砚，就是砚台，好家伙，有7.5公斤沉，这大
1: 他哭红双眼，抓紧一脚忍住不讲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痴穿在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

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

前又肩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也。

0: 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
1: 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2: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

0: 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
1: 持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
2: 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议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

0: 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路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 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世代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4: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5: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4: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2: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6: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4: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明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劳动监察部门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

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醉不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亡，
6: 平均人均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高于肿瘤
6: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37回，于老寿叫号赵振江，在炮楼上一个劲儿的叫啊。赵振江勃然大怒：“于老寿，你有种的，露一露头！”于老寿不知道赵振江枪法厉害，把胸脯一拍，从垛口上探出身子，嘿嘿嘿嘿，王二虎布衫一脱，左手掂着手枪，右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啪！冲啊，同志们，冲啊！带着战士们猛扑上去，汉奸们吓得早把枪都给缴了。此时有的把枪也叫掉以轻心，战斗还没有结束，不要乱拿东西。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了。就这样，大队压着12辆马车、战利品和几十个俘虏，迅速离开公路。今天战士们觉得比往常任何一次胜利都高兴，因为这次不仅消灭一个纵队的汉奸，还消灭了8个鬼子，赶跑了苏金荣和杨大王八杨百顺，而且打得特别痛快，就连于老寿也身负重伤，嘿嘿，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索性排着队唱起歌来。只有杜平背着枪走在队伍的最后边，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杜平躺在炕上，眼前晃动着小根的影子，一个年轻的战士无畏的负伤。作为我是党代表，作为一个指挥员，我觉得应当承担这种责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必须让战士们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坚决克服这种战场上乱拿东西的错误。老孟庆新缴获来的牛皮鞋嘎吱嘎吱嘎吱穿着走进来：“政委，哈哈哈哈。”